0: 就是源于社交展示需求的表演式旅游，或者去打卡嘛，就是我来过这儿了。那如果说不发朋友圈，当朋友圈的观众消失了，真正的旅行的意愿便随之显露出来。
1: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啊，到底什么叫表演型的旅游。
2: 哎，也挺有意思。当你开始觉得去哪儿都大同小异，越玩越累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其实旅游一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热衷于打卡热门城市和网红景点，走到哪儿都是差不多的古镇，千篇一律的臭豆腐、烤肠和奶茶，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仿古商业街，都有一个相似的万达，拍出来的照片换个路牌几乎一模一样，热闹过后只剩疲惫。第二个阶段，你不再满足走马观花，开始对人文民俗感与差异感兴趣，会特意去体验当地节日特色习俗和真实生活，愿意慢下来感受一座城市的底蕴，而不只是拍照打卡。第三个阶段，你会彻底放下攻略和安排，只想回归自然，不再追求景点名气，只想去看山看海，追日出日落，去沙漠看星空，去雪山见辽阔，在安静的风景里放空自己，真正享受旅行。
0: 哎，这个人是个旅行摄影师，然后我昨天看他发这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旅行分为三个阶段嘛。一开始大家就只是说去热门的网红城市、网红景点去打卡吃网红的美食啊，拍差不多的照片。第二阶段之后呢，你就开始自己想要找一些比较有特色有意思的地方，到最后呢会回归到这个人文或者风景上来。我不晓得，因为李健也经常出去旅游哈，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1: 怎么说呢，就大家旅游之后，包括今天说的前几个阶段，我从第一个阶段我就没进入过。
0: 哦，你一开始就是第二阶段。
1: 我从来就没有想着是为了别人到某个打卡地方去，比如前阵子有很多人去威海啊，去威海鸥干嘛，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从来也没想过我要去。
0: 哦，
1: 懂吗？
0: 因为你不喜欢大海，还是不喜欢海鸥，还是不喜欢？
1: 我喜欢海，我不喜欢这种跟风的感觉。就不喜欢大家在一个地方玩，就大家说好玩就好。我希望自己去探索一个地方很好玩。
0: 你喜欢发掘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个人化的一个小的点。
1: 其实我发现旅游的话，如果一个人真正喜欢旅游，是一个地方他可以去 N 次。他不是说一个地方只去一次，每个地方代表我走过很多足迹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下来，我是非常喜欢去某个地方去 N 次。
0: 哎，你知道，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喜欢做那种图嘛，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中国地图或者有个世界地图，它会在上面标很多点，高亮的点，然后把它们全部连起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好多人晒他们那个图，哇塞，真的是走遍全国，走遍世界。
1: 对，
0: 就是他那个跟一张密布的网一样。
1: 对，
0: 然后你看了之后吧，你确实会觉得哇塞，他去过这么多地方。好像相比之下就觉得，哦，我去的地方好少啊，或者我这个没有读万卷书啊，也没有来得及走万里路，
1: 这
0: 什么时候再去。对，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知道一旦有一个人晒了图之后，下面全是晒，就是我也把我去过的城市啊景点连一连。其实刚才李健说到他，你经常会反复的去同一个地方哈，能在节目里分享吗？还是说你自个儿私藏的？
1: 不太好分享，但我就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特别想去接下来的任务。就新疆，这是肯定要有，因为新疆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的原因，很多人都去了很多遍，包括夏天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没办法，我们请那么多假期，
0: 没有办法，
1: 我也不太想就三四天去一个新疆，就为了打个卡发个朋友圈。
0: 你想去新疆
1: 是不可能的，
0: 一落地就回来吧。
1: 对，所以我就个人感觉，就是这个时间我需要有一个长假。差不多有个20天左右的时候，我愿意去。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如果从整个世界来走，我愿意去2到3、4次的地方是斯里兰卡。
0: 哎，为什么会
1: 非常？
0: 为什么会特别推荐这个小国家呢？
1: 因为有原始的森林啊，有大海呀，包括它有很多一些人文啊。最重要，我喜欢一点就是找一个谁也不熟的地方，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包括我在6月底的时候就准备下周我自己出去玩。就自己走，但后来想一下，因为还有很多孩子这个中高考这个报名的事，我又把它给摁下去了，所以还是蛮可惜的。但更多的情况以后的话，我愿意自己走，就可以个人游，也可以两人游，也可以全家游，就这种，就不同地方吧。我唯独不喜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经常去一些古镇，因为你会发现古镇里面，你在这里买的东西，到下一个地方换个地方。那个古镇也能买到，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就古镇我感觉去一两个代表的就可以了，其他我感觉没必要重复游。
0: 说到这里，有很多朋友他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有些朋友他非常喜欢这种自然景观。有一些呢就觉得其实自然景观看多了吧，好像也就那样，他更喜欢人文。就是当地的一些人文特色，包括我

0: 欢人文建筑，然后那个古代的一些比如说佛学啊等等哈，你可以去那边多多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自己不爱旅游，您是怎么个想法？赞同的反对的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哈。当然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发帖人特别有趣啊，我们给大家调一下这个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我自己根本不爱旅游，为什么呢？这个网友说，因为我晕车严重，气血不足，走一会儿啊我还就得缓缓，出去玩发朋友圈说实话对他来说挺累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过得挺好，其实他根本不爱旅游，只爱在家躺着打游戏。然后最初这个话题就是他带火的，就是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他根本不爱旅游。
1: 不是，我只想说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许别人都没怎么看到你啊。
0: 对，
1: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小玉不泄气就说，感觉现在人旅游大部分就是为了晒。
0: 这个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
1: 也不能讲完全所有人都一样，因为每个人发的照片他不一定晒，因为他晒出来那个照片水平也不怎么样，他不一定叫晒。
0: 说实话，如果你跟我讲说夏瑶你这次出去旅游啊，你一张照片别拍，回来你也一条朋友圈别发，我说实话我真的做不到啊，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我这不得留下一点美好回忆吗？这边江江就说了，他说哎呀确实有一点，出发旅游之前都会想好怎么出片，用什么来拍照，怎么构图，带什么衣服，要不要拍 vlog， 一顿操作下来还没出门我就累得不行了，做计划做攻略嘛，但是忘了旅游本身呢就是放松和享受的。
1: 有道理。再来看一下啊，他说如果不能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确实少了很多乐趣。你应该这么想，如果你拍出来照片没有人点赞，确实少了很多乐趣。其实你的心里的潜台词是这个啊。
0: 再来看一下 Coco， 他说呢，还有化妆打扮啊。他说我已经关掉朋友圈两年了，这两年呢一次全妆都没有化过，普通妆可能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穿着更无所谓了，舒服就行。以前用朋友圈的时候高频率打扮，经常发自拍，去不同的地方旅游，那必须得出打卡的照片啊，出神图啊。离开朋友圈才发现，原来我那么多年打扮自己的动力，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展现一下自己啊。舍弃了那些之后呢，现在是过得更舒服更自在了。恭喜你
1: 回归自我，
0: 过得更舒服更自在，这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哈。
1: 这个人啊叫 Hayden 就说了，我相反，我不发朋友圈之后才发现旅游这么开心，甚至对 solo 旅行越来越有动力，我跟他是一个感觉
0: 一样的，是不是
1: 就特别喜欢自己游。他说他去年自己玩了趟巴黎，我没你这么牛啊，虽然旅途中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但是恰逢巴黎天气也不好，阴雨连连，但这趟旅行让自己感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开心是单纯的开心，不开心是单纯的不开心。拍照全都是为了给自己留念，所以他一条朋友圈都没发，理解。
0: 好，这是我们以上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消息啊，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说实话我跟大家透个底啊，在几年之前我就是刚才评论中讲到的那种情况，比方说我去海边城市去旅游，我会提前想好就这条裙子适合去海边，
1: 在哪拍啊？
0: 然后我要搭配这个帽子啊，我还搭配这双鞋然后但是我会感觉到挺幸福的，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然后给自己制造一点生活当中的高光和亮点，我愿意为了我这趟旅行去创造更美好的回忆而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我要去哪几个地方，然后哪几个地方是可以随机的，是可以给一点弹性的，就是可去可不去，然后也会留一些些未知，就留一些些探索，但是我不敢把所有东西交给探索，这个我说实话我真做不到。你跟我讲夏瑶你现在一个人去斯里兰卡然后你请个年假，我说啊，这对我来说不可控的因素有点过多了。
1: 你好兴奋啊，我
0: 有点过多了。你说实话你是男士，你明白吗？我是一个女士，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的街头，我对那里非常的不了解，我确实会有点慌。这个我必须要承认。
1: 多去几次就好。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如果当你一个人独自 solo 旅行的时候，我反而会想要变成当地人，就是穿着尽量朴素或者贴近当地，不好再弄得花里胡哨了，这种东西我留在国内就可以了在国外花里胡哨，尤其当你一个人真有点害怕啊。
1: 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印度
0: 哎，
1: 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印度，
0: 撤回撤回
1: 这没啥。
0: 哎呀，这边我们看我们有一些解析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分为 AB 面的心态吧。
1: 对，
0: A 面的心态呢叫做从表演中解脱出来。

0: 很多人呢是不发朋友圈之后吧，看清了过去的生活动力到底是源于外界的目光和社交平台的反馈呢，还是源于自身呢？尤其是旅行，它会给你生产更多的任务，你要去准备各种各样的，有的人相机就要带三四个的，
1: 哎呦，
0: 衣服都要搭配十几套。也有人呢，出门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专门的消费吧，比如说我要去那边参加一个当地的妆造。尤其你去到一些古都的城市，你会有这种额外的，比如说吃个网红饭很贵，平时愣舍不得，这次我就咬紧牙关，我就钱包出血了。再呢，还有解脱之后的轻松感，就是终于意识到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就承认吧，就我就是个爱宅家的一个人，我内心我待在家里，我内心特别踏实，特别舒服，我就是不爱往外跑，我也不用跟风，对吧？跟着大家都在满世界满全国的旅游，我也得去，我这个运车我也得去，我这累吐了我也得去，也没有必要这样。这是我们说的 A 面的心态。
1: 我真说实话，你说这 A 面的心态，我感觉我就最近这一个月，对，就的确不一样。我发现这次因为很多人，包括我孩子的班同学啊。中考之后
0: 毕业旅行
1: 都出去了，这周全部都出去
0: 全走了，
1: 包括我们单位不都走出去两三个吗？对不对？
0: 是。
1: 但我一点点想走出去的感觉都没有，我是自身会感觉到有种放松了，但我没有想的是立马出去旅游，很奇怪。我就发现我这次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后来我慢慢在想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逐渐的找自我。其实很多时候我知道家长带孩子出去是因为给他稍微玩一下，接下来还有更严峻的高一的课程要开始
0: 放松一下。
1: 我这边反而真的是我感觉我从这几年当中我自己是抽离出来，首先我要回归自己，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并不是说去旅行其实也蛮累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感觉自己是回归到个体这种角色了，
0: 就是你自己的节奏嘛，
1: 对，
0: 对吧？就是你不会说其他家长都跟着小孩一块出去放飞了，
1: 我让孩子自己出去了，我不出去了，
0: 不是这样的哈。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B 面的心态哈。B 面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另一部分人在他旅游不发朋友圈之后啊，对旅行的热爱呢反而回归本质了，甚至更加的强烈了，是不是有一种自己偷着乐的感觉？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必须要去分享了，
1: 对，
0: 我可以自己分享给自己，而不是期待朋友们的点赞。哇，你好美！哇，出片了，神图之类的这种话。
1: 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就是在朋友圈分享太多。以前说实话，在一几年的时候才出去玩，去了很多地方，喜欢发，喜欢看大家点赞。但慢慢的我会感觉到这成了我的负担。就首先呢，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发了之后，别人在背后面真的是点赞还是在蛐蛐你，是吧？就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后来我慢慢我就转移阵线了，我就专门发到了一些就是旅游爱好者的集中地。比如说我上次说的
0: 马蜂窝，
1: 对，在那个地方我没有谁认识的，但是我愿意发，发了之后别人即使看不着，没多少粉，但我自己能看着。其实我的目的还是只是为了把自己给记下来。
0: 我要关注你。
1: 关注一下。我现在粉丝还可以。
0: 我要去这个网站关注你。
1: 我现在粉丝还可以的。
0: 抄一抄你的攻略什么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旅行可能真的不一定非要去发这个朋友圈哈。
1: 对。
0: 很多人说这样子才会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是开心就是单纯的开心嘛，拍照就纯粹给自己留念，不是为了出神图。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什么情况吗？就是很多人他会拿着比如说某书上一些旅游打卡照片，我要拍个一模一样的，在一样的地方穿着差不多的衣服，留出
1: 在某一个站
0: 点位，摆出差不多的姿势，对，然后大家会排队，就一个人可能就是给你30秒吧，因为你也不好耽误别人的时间。但是出来的照片好像大差不差，你用 AI 生成一下，好像还更好，
1: 换个头，
0: 还更好一点，对。所以旅行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内在的体验，是我们暂时脱离重复的工作，换一个环境去解压，还是看不同的风景呢？其实和朋友圈的展示是无关的，只和我们自己有关。
1: 所以这一类的旅行并非是为了向外界证明什么，而是取悦自己，舒展身心的刚需，享受的就是感受每一处风景的一种过程。
0: 是的，那最近呢您去哪里玩了？您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不发朋友圈之后，哎，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爱旅游了，就这么个热搜话题哈。
1: 对，你怎么认为？
0: 对，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留言就可以了，搜索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已经为您开放当中了啊，就是关于不发朋友圈呢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热爱旅游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已经收到一些互动留言，和各位分享一下。他说了，其实旅游的意义不在朋友圈呀，真正的放松是内心的感受，对吧？
2: 对
3: 对，你说的对。
2: 碎雪说，只是爱度假，去一个喜欢的地方，静静的躺上几天，走一走和坐一坐。其实曾经我跟我朋友啊，我们也探讨过一个话题，然后原来好几家想一块出去玩，有人就说呢，我们要打卡景点。他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3: 就聊一句，
2: 就说我不是很想到景点，我只想到一个地方定下来，然后住个三四天，都在一个酒店里面。
3: 这个大家想法就不一样。
2: 后来我们就讲，你这不是旅游，你这是度假。
3: 找一个好的酒店。
2: 其实大家一定要分清度假和旅游，对吧？度假它真的是纯放松，但有的时候你有孩子之后，你就不能纯放松。为什么呢？你还是想，你花这一趟，你还是想让他学到点。
3: 就是咱们来都来了，
2: 对，
3: 有一些这个经典的项目还是得去一下。
2: 是，
3: 再来看一下 JK 说了，到处都是人挤人，他说有时候旅游也是太累了。
2: 就反向玩呗，你就不累了啊。再来看一下啊，甄源就说，那我不是，我就喜欢凑人多的热闹啊。我也是基本上不拍照，都用眼睛看
3: 啊，用眼睛看。但是我说实话，
2: 咋记录下来？
3: 我有时候不是很相信我的这种记忆，因为随着时间你的记忆会
2: 错乱
3: 磨平的，你会丢失好多细节。再来看一下财叔叔123，他说是我本人没错啦，以前节假日吧几乎都要出去旅游，而且出门前呢必买新衣服、新的发饰、耳环，当然也不贵啊，主要就是为了拍照好看。他说呢，到了景点之后努力的去找角度，哭哭拍照修图，要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啊，什么今天也是努力带自己看世界的一天。那后来呢，我抛弃了某音啊某鼠，不再发作品，再后来呢连朋友圈都发的少了。再后来明白了，日子啊是过给自己看的，别人眼里你的富贵不一定是真富贵，别人眼里你的松弛未必也是真的松弛。你过得好不好，平不平静，只有你自己心里有数。那几个赞和几句什么羡慕的话语啊，其实给不了你人生任何的帮助。
2: 对，
3: 所以他说呢，在不执着于朋友圈晒旅游照之后，他对著名景点啊丧失了90%的兴趣。现在出去玩呢，他比较倾向于去山里或者去海边找一个朴实便捷的小旅店啊，悠闲的放松几天，看看大自然，睡几个饱觉，陪陪孩子，散散步，美哉美哉。这是他给我发来的一段话啊。
2: 很
3: 可爱，
2: 真诚啊，
3: 才叔叔。对，好，我们在期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今天热搜段子啊，世界杯现在是不是正在踢哪场？
2: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在放开的时间。
3: 哎，不是，他有时候早上那个6点钟什么，有
2: 啊，
3: 现在直播啊，乌拉圭对那个佛得角，哇，哎，你知道佛得角那个守门员
2: 红了，
3: 40岁，这次大火，就上次对那个对战西班牙，人家愣给西班牙逼平了，就是感觉就是一夫当关万夫。
2: 莫开啊，第一个被我们中国记者找到他家在哪儿的，去采访的。
3: 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场比赛还在直播啊，这个战况还没出来，目前是2-2哦，很精彩啊。那我们跟大家关注到，在昨天假期最后一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E组的第二轮，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提前一轮锁定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第一个就出现了嘛，等于。那么 F 组的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了瑞典队哈，全取3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战况。
2: 对，昨天呢，这个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全场狂攻未果，被库拉索0-0逼平。也作为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和地区，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首个进球之后，本场再进一步收获了世界杯队首个积分。同时呢，这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第999场的比赛。咱们中国裁判马宁啊，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展示6张黄牌，也是首次有3名中国裁判执法同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3: 哎，这特逗！这场比赛本来大家关注度不高的，然后一听什么？ 怎么中国马宁上场了，然后大家一下子那个热情特别高涨，而且我看到好多那个网友就截图了那个马宁晒黄牌的那个照片，我都买了。

我跟风买了一个黄牌红牌，就是那个裁判的那个小本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就是很开心，想凑这档的热闹哈。好，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也是今年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叫做 Poella， 就是为了他啊。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跟大家分享，也祝大家看世界杯轻松愉快。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与合肥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的政协之声节目。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端，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近年来，长丰县政协推进一组两事，也就是镇区政协联络组、政协委员工作室、小微协商议事室建设，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有效衔接，把协商平台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政协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一桩桩民生小事一项项发展实事，在面对面协商中落地见效，绘就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图景。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十八里河停厂开工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了，七月份即将投入使用，就后期的车辆的管理和收费等一些问题，今天请居民代表我为公司来协商一下。
1: 在长丰县双凤经开区新湾社区小微协商议事会现场，各方代表对即将完工的十八里河停车场后续管理进行协商。十八里河停车场原本是一处闲置地块，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缓解周边居民停车难的惠民工程。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立高共和城西区居民多年的一桩烦心事。这个小区是2009年建成的，早年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不足，随着家用车辆逐年增多，停车乱象频发，老人孩子在小区行走也存在安全隐患，群众的呼声就是履职的方向。政协委员牵头搭建小微协商平台，一场围绕停车难的协商议事就此展开。合肥市政协委员、长丰双凤经开区新湾社区书记李文祥：
2: 我们依托小微协商室把议事平台搬到老百姓家门口，聚焦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围绕群众艰难愁盼的问题，特别是大家在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实际困难，面对面沟通，点对点破题，真正把履职落到为民实处。
1: 多方代表齐聚一堂，实地勘探场地，反复研讨方案，最终确定盘活社区闲置边角地块建设综合停车场的方案。如今工程已接近尾声，预计七月便可正式投入使用。长丰双凤经开区十八里河路停车场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陈小二：
3: 在建的过程当中，李文祥也是一直非常支持，然后跟我们协调，早上上班之前他会骑电瓶车，有时候从这转呀，看一下进度啊、安全之类的这些事情。
1: 崭新的停车场规划有序，还配套建设了公共卫生间，便民举措让周边居民满心欢喜，困扰大家多年的停车难题即将彻底解决。
4: 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了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公共的卫生间，小孩平常在附近玩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方便，车子就慢慢有地方放了。
1: 一处停车场，一次微协商，折射出长丰县一组两事建设的生动实践。小微协商议事室只是长丰县政协延伸履职触角的其中一环，除了破解停车难题，新湾社区小微协商议事室还接连调解群众纠纷，参与基层治理。小小的议事室已然成为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单点的成效汇聚成全域的精彩。如今长丰县已建成14个政协委员工作室、96个村社区小微议事协商室，超60%政协委员下沉入驻，实现镇域全覆盖、重点村广覆盖。全县坚持规范化建阵地、制度化强运行、常态化多协商，搭建起调研、协商、办理、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依托一组两事，年均开展协商300多场次，解决民生实事500多件。长丰县政协副主席唐世军：
5: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三个服务，一是服务民生，依托小微议事室这个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事；二是服务发展，依托专业的委员工作室搭建政企协商平台；三是服务基层治理，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变干部说了算，改为群众大家商量着办，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的新效能。
1: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在服务产业发展、助力县域经济增长方面，一组两市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塘镇是长丰县新能源汽车城的核心区域，当地政协工作联络组紧扣产业发展主线，建强新能源汽车委员工作室，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融入产业发展的全过程。长丰县下塘镇政协工作联络组组长甄向阳：
6: 我们在做好硬件持续完成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做好软件服务，主要是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链、补链的难点和痛点，细分任务，协商建言，根据工作的职责、工作的内容，开展经常性的履职活动。
1: 按照选题精准、深入调研、分工督办的工作思路，下塘镇政协联络组将工作任务细化到人，分解到月，组织委员全程监督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收集企业诉求，对接招商引资工作。新能源汽车委员工作室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原则，针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开展常态化履职，为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振兴，一组两市的协商之花绽放在长风的乡野田间。在马颖村，乡村发展的实际难题成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出发点。长风县政协委员、安徽读书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磊扎根乡村近十年，走村入户，倾听村民的心声。
7: 我觉得政协委员在乡村里面发挥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解决好身边群众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烦心的事情、有困难的事情，把他们尽可能的用板凳会、用在家门口聊天的这种方式化解掉、协商解决掉。也就是在这样子的闲聊、像拉家常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村民的需求，也了解到游客的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然后就开展了一个外婆家菜。

0: 园的项目。
1: 项目推进生态种植标准，统一监管农产品品质，一边帮村民拓宽销路，增加收入，一边让游客买到绿色健康的农副产品，实现双向共赢。小小的助农项目不仅盘活了乡村物产，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长丰县马影村党总支书记陶新德。
2: 博乐园在不管是我们的政协绿植竞赛上面和作为创客在为我们乡村助力我们乡村发展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力量，是我们一个好帮手。
1: 民生领域的痛点就是协商服务的重点，教育关乎千家万户，针对双职工家庭子女接送难、课后辅导难以及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焦虑、亲子沟通不畅等问题，长丰县家校新桥委员工作室主动靠前，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长丰县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合肥实验学校校长陶丽。
3: 前期呢，在走访调研当中，我们发现社区很多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孩子上下学的接送难以及课后服务的辅导难问题较为突出。为此，我们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社区盘活阵地，打造了普惠的公益性学堂。
1: 家校新桥委员工作室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专题讲座、个案调解，推行家长开放日陪餐等制度，拉近家校距离。同时联动多部门开展法治教育建立关爱，全方位化解育人难题，缓解家长的焦虑。长丰县政协委员、家校新桥委员工作室成员李瑞。
4: 我们工作室委员们立足各校办学的实际，面向各学段家长开展常态化走访调研，精准梳理家校共育突出问题与核心矛盾，主动帮扶家庭解决育人难题、化解亲子矛盾等。
1: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个个难题化解，在长丰，一组两市不再是简单的履职阵地，而是倾听民生的窗口，凝聚共识的纽带，助推发展的引擎。小微协商解决民生大问题，委员履职汇聚发展大力量。从社区街巷到乡村田野，从校园课堂到产业园区，政协委员下沉一线，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让协商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阵地有保障，履职有方向，协商有温度。如今的长丰县以一组两市为抓手，不断丰富协商形式，拓宽履职渠道，把委员智慧转化为治理实效，把群众期盼变为美好生活。未来长丰县政协将继续坚守履职初心，持续擦亮基层协商品牌，以协商聚合力，以实干担使命，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政协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政协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周一早间8:30我们再见。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谢。
8: 各位好，我是夏阳。刚才呢，我们的今天的热搜头条啊，和大家聊了一下世界杯。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在我们这个国内吧，山西晋中啊，也有一场这个覆盖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怎么呢？带大家踢足球。之前不有一句话开玩笑嘛，说你的这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当然有点冒犯啊这个话。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山西啊晋中这里啊，是数学老师，恰恰是他教会了学生们踢足球。在当地的寿阳县二中呢，语文作品展示课上，知识点被嵌入到生活实景的课题。比如说呢，他们要化身老街的商铺设计者，你去拟一个店名，写一个对联，手搓模型，并且呢进行路演 PK。那么在2个月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鼓起勇气嘛，和店家去聊天调研啊，处理不同的意见，上台去表达演讲、应对提问等等，舒展自我。而刚才我们说的数学老师教这个踢足球这个事儿哈，则是在这个当地一个体育课上，然后呢副校长包括孩子们数学老师说带着孩子们体会那种成功，感受失败，尊重团队，并且呢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班级之间的足球联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却理解对手，也理解自己，创造快乐。
7: 校长也说一个可观测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学校的中考的升学表现与日常的学业水平啊，整体成一个上升的态势。他说确实是难做的，但能让每个学生感觉到学 习没有那么难，我能上手。所以你看这个育人融入其中啊，他们也更自信也更阳光。
8: 是的，我觉得这个校长非常有水平啊，他自己有一句话嘛，说不会教足球的数学老师不是好校长。这个校长当得相当成功啊，而且当地因为他这种特色课程特别多嘛，

0: 可能接下来也要去普及哈。包括你看物理老师带着孩子们组建机器人、无人机等兴趣社团，校园科技节上呢还有什么火焰掌啊、自制等离子脉冲炮，还有塑料瓶飞行大赛等等。我觉得让孩子们玩起来其实不耽误学，对吧、还互相能促进的。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刷新这么一条啊，说您家有那个擦碗布是不是？就是买的那种海绵的，有的还是那种老式的，叫什么丝瓜络？
1: 丝瓜络，
0: 五毛钱一根。哎，但最近它火了，火出国外去了。很多人说咱们中国一块擦碗布就五毛钱、两块钱的事儿，在国外卖多少钱呢？说在旧金山街头啊，卖$6。
1: 哎，这好生意，
0: 约合人民币40块钱。而且如果你再加一个什么木手柄、
1: 布套，
0: 再弄个布套，就改要$10。
1: 哎呦，
0: 约合人民币67元。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丝瓜络，擦碗布是怎么走出国门的。
2: 毛钱一根的丝瓜络到旧金山街头卖$6，加木柄布套就敢要$10。网友调侃，咱家洗碗布咋就成了外国人的宝藏？村里那些事问我就对了。
3: 我叫杨淑娟。
2: 2019年，90后返乡青年杨淑娟在河南商城县试种60亩丝瓜，销往国外1周售空。2025年，当地种植面积突破20000亩，带动超3000多户百姓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从原料出口到深加工再到品牌赋能，丝瓜络正在经历产业链3级跳，能降解、可再生、低碳排，精准戳中老外的环保心。但光环保还不够，丝瓜络能卖出高溢价，靠的是从1块洗碗布到上100种高价值产品的升级，鞋垫、搓澡巾、床垫、宠物玩具、文创团扇、艺术灯具，品类越铺越广，身价直线上涨。实验室里，丝瓜络以另一副面孔惊艳科学家，能发电、能储能、能净化污水、能监测健康、能培养细胞。1块丝瓜络藏着乡土智慧、产业升级与前沿科技的宏大叙事。它是植物界少有的3维网状结构，又轻又韧，比水还轻。掺进石膏水泥做板材，保温提升20%至30%，隔音接近专业材料，没有粉尘污染。安徽农大拿它做了一款水凝胶传感器，捏不烂，压不垮，反复压1000次还能弹回来。贴身穿，久坐能提醒，康复能监测，老人跌倒能预警。科学家发现，把它压扁能产生8纳安电流。点亮6个 LED 灯，电量虽小，但启发巨大。碳化后更猛，做成超级电容器，充放电10000次后，容量不降，反升到104.3%，用于污水处理，满身孔洞物理拦截，吸附重金属，洗洗接着用。医学上，久治丝瓜络能治类风湿，还能做软骨培养支架，模拟肿瘤筛药，做抗凝血材料。从洗碗布到国际爆款，从厨房到实验室，因为丝瓜络的跨界逆袭，背后是整条产业链在托底。种植能增收，加工能增值，出口能溢价，科研能突破，一根藤串起了4个层级的价值跃迁。你还知道哪些走出国门的宝藏国货？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从建设部门了解到，集贤路的方兴大道立交匝道工程新一阶段的封闭施工计划下周启动。这条连接老城区、滨湖新区、经开区以及肥西的咽喉要道将持续推动升级建设，通过有效连接两条快速路，提升区域间交通转换能力。
0: 是的，集贤路方兴大道的立交匝道工程呢，在6月26日的晚间23点起封闭施工，持续到9月24号。那么封闭期间啊，按照交通提示牌，您可以慢行通过，也呢可以提前去规划绕行的路线。短暂的拥堵啊，是为了长久的畅通。咱们也感谢我们合肥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1: 截止到2026年的6月份，合肥有效期内的高达。企业啊，达到了10780。

0: 六家，较2016年1357家增长了6.9倍。那么这个十年年均增速29.6%，这些高企数量占全省比重从35.13%攀升至了45%以上，连续9年稳步提升，龙头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合肥依托精准的产业布局、硬核的政策扶持与全链条的服务，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合肥培育模式。
1: 好，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我们都看过电影《阿凡达》，但如果您能够亲身走进《阿凡达》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合肥科技企业的神笔生物还原了潘多拉星球，打造全球首个自发光的植物夜游园，将纹转技术、光影草等发光植物呢搬进了阳光花房，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我们也跟随记者了解一下。
2: 老子们，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居然在合肥实景还原了。我的心里
3: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
2: 就是第一次见发光植物，觉得特别的神奇，就是电影照进了现实，而且特别出片。
4: 现在就想知道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把它带回家，想把它放到我的床头。
2: 我们呢是通过把萤火虫以及发光蘑菇的发光基因编辑到我们的植物当中去，从一枚种子埋入土壤开始，它就是发光发亮的。在国际的同品牌当中，我们比它们亮6到8倍。
5: 这也太震撼了吧！
6: 要是在阳台种满它们，真是连氛围灯都省了呢。
2: 实验室落地的发光植物大约有20多种，游客来到我们的大棚可以看到发光的向日葵、矮牵牛，还有发光的兰草。
7: 白天是植物庭院，晚上秒变潘多拉星球，这样的植物奇幻夜游谁能不爱。
1: 咱们合肥现在可玩的简直太多了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内方面的新闻。在宁夏呀，有一个小镇的居民靠阳光赚钱了，俗称呢叫咱们中国超级充电宝，可为20000多户的用户去供电。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跟随央视新闻的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机。
9: 使轮箱偏航系统裸露在外，学员们正为这一台被拆解的风力发电机上课。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储能设备、变电设备触手可及。这里不是科技馆，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实训基地建在这个小镇里，看中的正是闽宁镇实实在在的风光家底。
8: 闽宁镇风光无限好，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9: 而曾经闽宁镇并不是这般风光，王瑞芳是目前闽宁供电所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从1997年建所之初便扎根于此，一干就是近30年。他至今记得当年的光景。
10: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9: 一根电线杆带来了电，抽上了水，留住了人。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就发生在袁隆村的屋顶上。这里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1: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这个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9: 年均日照3000小时，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很多村子还将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存折。大家还在光伏板下搞起了种养殖，一块土地2份收益，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过渡一下广告时间，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刷新新闻。

0: 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九才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啊，合肥小到中雨，21到24度。明天呢，雨势转小，21到24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杰尔。
0: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新闻哈。在昨天的主播说联播呢，跟大家聊了一下端午假期，今年出游啊有很多新的亮点，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
5: 今年的出游有很多特点，恰逢高考结束不久，毕业旅游点燃文旅市场。龙舟游带火了周边的吃喝玩乐，比如广东佛山凭借龙船漂移逆水竞渡，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旅途体验也在升级，多地铁路部门把非遗民俗端午文化直接搬进了车站和车厢，包粽子、做香囊、知识互动。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了一个移动的文化展厅。加上多地景区和博物馆纷纷延时开放，出游体验越来越好。此外还有一个文旅新气象值得关注，城市更新正在重构旅行目的地，很多老厂房、旧仓库经过创意重塑成了网红打卡地。比如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纺织厂仓库，如今变身图书馆、咖啡馆和文创集市的聚集地。

0: 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再次交融，老建筑反而比当年更热闹。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办公厅联合发文，提出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如今工厂游越来越热，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出游体验，也生动说明文旅的新增量不一定在远方，往往就藏在城市的旧金谷里。从站台上的童趣守护，到龙舟赛的百舸争流，再到老厂房的华丽转身，变的是玩法，不变的是咱们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热爱。这个端午，我们不仅在路上，更在文化的长河里。
1: 好，这端午过完了，但是您家的粽子是不是还没有消化完呢？剩粽子改造计划该怎么办哈？端午节之后呢，我们合肥的天气啊，虽然有小幅的降温，但是总归还是要回归炎热的。没有来得及吃完的粽子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端午节之后天气炎热，没能及时吃完的粽子应该冷藏保存，再次食用之前要确保彻底加热，以防变质。除了直接加热之外，吃不了的粽子还有哪些巧妙的加工方法呢？
3: 第一个呢，切丁煮蔬菜粥，将粽子切丁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精米，一同至煮沸腾后加入喜欢吃的蔬菜，可以使膳食纤维增加数倍。第二个呢，就是煎炸粽子，在空气炸锅中放入解冻后的粽子，表面喷橄榄油两克。肉粽子呢可以不喷油，180度8分钟，可使粽子中的脂肪含量减少近80%。第三呢，就是粽子蘸酸奶，粽子加热，将传统蘸白糖食用改为蘸酸奶食用，可使蛋白质摄入含量大大增加。
4: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资讯啊。那么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同了解一下。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21日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那么接下来时间，一同了解一下。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
5: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6: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费。然后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说呢，砸1320亿攻打伊朗，难道美国想靠霍尔木斯海峡回本吗？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伊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

0: 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在当天给媒体的信中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
1: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以上的一些资讯哈。当然了，关于这个伊朗足协啊，最近也是

0: 国执行总监安德鲁朱尼亚尼当地时间20号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伊朗队提出投诉，但美方将继续评估伊朗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程安排，目前的原定计划是保持不变的。
1: 是朱利亚尼称是情况是动态变化的，美方将在伊朗队22日于洛杉矶对阵比利时过后讨论26日在希尔图伊朗队对阵埃及队的相应安排。他说我们目前有一个计划，就差不多在今天下午就应该是他们将会搭乘27分钟的航班返回蒂华纳。朱利亚尼也说，他们呢将观察第二场比赛的情况，随后再讨论伊朗队在西雅图第三场比赛的安排。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日前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说，赛后休整对于球员来说至关重要，现在呢情况变得不太乐观，他们原本可以在赛前2天抵达洛杉矶，但主办方不让，他们是世界杯最受排挤的球员了。足协的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和管理团队呢都没有能够随行那这个情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着。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为各位开放当中就是关掉朋友圈之后呢发现自己不爱旅游，我们这边也积攒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留言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好，这边冰火在路上他给我们发了一段留言，说虽然现在确实不怎么发朋友圈了，但还是喜欢时不时的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每次看到不同的美丽的风景都会激动不已，还是会有很强的分享欲，只不过呢不再发朋友圈，而是发在好朋友的那些人比较少的群组或者私信发给特别想分享的那个人。冰火在路上说呢，旅游对他而言最关键的不是拍什么人生照片，有的时候都懒得拍到此一游照，最重要的是那份历经艰辛之后置身美景的感动。他说呢，我想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吧，年纪越来越大，这种自然规律呢是不可逆的，但我们可以去选择热爱，去探索，去感动。然后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是丽江古城的晚霞，真美真美，谢谢你。
1: 橙子也发过来了，就说现在一年都很少发朋友圈
0: 这是成熟稳重了呢，还是更内敛了呢？再来看一下，别拦我炫饭。这位朋友说了，慢下来之后才发现风景比照片更加的值得，还是要经常出门走走呀。
1: 慢下来之后才发现照片比风景更值得，因为你那个地方有可能不再会去一次两次你只有看照片才知道你去过
0: 怎么说都对。
1: 海海之梦就说了，生活就是一场关于发现美与自我对话的旅行这说得好，就自己和自己对话嘛。所以我建议你要自己游，一个人游才能跟自己对话，不然的话你出去只能买单
0: 看来李健很有感受再来看一下南港听风，他说呢，不晒图的旅游，纯粹的没有杂质。
1: 再来看一下 CC1987 就说了，本来就很爱玩，和朋友圈有啥关系和有没有钱有没有时间有关系
0: 还有没有心情对不对
1: 对。
0: 这边把地球卖掉睡觉，这位朋友说了，可以选择不发朋友圈看朋友圈和发朋友圈是两回事了，说到底还是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1: 对对对，
0: 想发就发对吧。
1: 憨憨就说了，关掉朋友圈反而更能享受旅行的本身。其实我比较赞成的一点就是，你在旅行的这10天之内你可以不要发朋友圈，
0: 沉浸式
1: 的玩，回来之后有好的照片分享
0: 整理，
1: 我认为这才可以。你不要走到哪就开始发然后拍张怼脸拍，更多的怼脸拍风景都没啥
0: 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个什么情况吗？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做声了都在不是修图 P 图就利用那个休息时间赶紧出图你要出作品
1: 所以有时候出去玩我会听到身边人会讲哎呦我今天都没有照片出，就有不良的有几个朋友快点你帮我 P 一下，我也有啥 P 图的，我跟你说
0: P 图还得自己来，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修哪儿，对吧
1: 我真的是一把好手，所以他们基本上那边都找我 P 我现在开始收费准备
0: 收费5块钱一张再来看一下从不回头，他说我对旅游是真爱
1: 麻辣青草蛋糕，这还能吃吗？这玩意儿他说为什么晒图不是旅游一部分呢？不拍照我拿什么回忆呢？这句话我还是挺赞成你。我们想表达就是不要一边玩一边发，其实忽略了很多美景。
0: 真的，
1: 你可以拍完了之后回来自己 再反刍一下，
0: 或者
1: 再复习一下，
0: 忽略了和大家的交流
1: 互动。
0: 而且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出去玩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回去躺在酒店啊，就人已经累瘫了，手还在那修图呢。

0: 好。
1: 现在想想，其实我用那个时间，我多休息一下多好。
0: 嗯，
1: 对吧？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当场
0: 去干啥，
1: 就躺在那儿还在那修图。好，这边这个话题我们持续为大家这个开放当中啊。这边春冬说了，太真实了。他说少发朋友圈之后才发现，以前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凑够九宫格。现在呢，不用硬撑着装精致了，我晕车就晕车，累了就蹲下，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爱宅家的普通人嘛，反而心里面踏实了。他说原来我们不是不爱世界，是厌倦了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奔波。
0: 嗯，说得好，为我们今天画上一个句点啊。
1: 好多、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稍后呢也要邀请来自汇众名车的高级评估师陈青老师上线了、过渡一下音乐和我们的这个正音，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好，北京时间9:23，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李倩。
0: 哎，跟各位来说一声啊，就刚刚呢，我们和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师陈倩老师，暂时没有取得联系，他呢正在外地啊，就是
1: 忙线中。
0: 对，那我们把今天的二手车的板块呢往后推迟一天，在本周的周二、周三和大家带来二手车部分的内容。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话题参与啊。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自己不爱旅游，这个话题大家好像要说的也挺多。看一下像素猎手，他说呢，曾经热爱的地方啊，好像被附加了太多额外的意义。过去出行呢，目光总是离不开镜头，忙着定格画面、编辑内容，一路上啊，行色匆匆，反而错过了很多眼前的风和景色。他始终偏爱用影像留住美好，只是呢，这份记录从一开始就只想说给自己听，旁人的眼光，那些评价都是无关的。当不再需要向外展示，那些急于出发的冲动也就慢慢消散了。不必刻意奔赴山海，也不必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心若安稳，处处都是风景。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山川共评的朋友刚刚说的啊，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这个暖烟火也说了，他说撕开了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从前总想着奔赴山海，奔赴各个景点打卡，忙着把旅途变成一张张对外展示的碎片。等不再分享，不再攀比，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爱奔波的旅途，比起走马观花的远行，更爱三餐四季的安稳，不必追赶风景，也不用刻意记录，只是顺着自己的心意生活。原来放下社交滤镜，才能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0: 说的真好啊，这位朋友啊，山川共评。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夫卡做晚餐，这位文学性很强的朋友啊，他说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好旅游的人，但是最近一年的感悟是，如果人真的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儿，深度的参与现实和社会竞争之后，会对很多打卡消费式的旅游啊，没有那么感兴趣。他说当然了，旅行还是会去出去旅行的。

0: 但是这种呢仅限于去往我好奇的目的地，而非周末闲暇待不住啊，把旅行纯粹当做消费。现实其乐无穷，作为活了20多年的文艺青年，他说呢，如今每天都在激励自己不要拿旅行、阅读、电影去逃避现实生活。我觉得你讲得很有深度，真的，这位卡夫卡做晚餐朋友做具体的事儿，对吧？很好啊。再来看看笨笨，
1: 笨笨怎么讲？笨笨说，其实有很多人并不喜欢旅游的，只是为了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发小红书和朋友圈。旅游热情很大程度源于社交展示需求，当然了，这只是一部分人群。他觉得旅行就是要换个环境，放空一下自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要一个景点接着一个景点的去逛，更要完成任务一样，也不需要处处都打卡拍照，仿佛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曾去过那些地方，这样会错失很多的风景。你们说呢？
0: 再来看一下，改个名字很麻烦。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我不太刷朋友圈，但是我爱发，因为呢是记录属于自己的一些美好，等年纪大了翻看起来就是感觉到美好的一刻，心情也会不由自主的开心起来。其实不用等老了隔几个月去看就会很开心。哎，我也偶尔会做这样的事情，哎，就是翻一翻之前的朋友圈，就
1: 我经常翻，
0: 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之前留下这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做了这么多事情。就尤其是当你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失落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来时路，真的还蛮不错的。
1: 再来看一下，
0: 哎，这位朋友好可爱，
1: 巴啦
0: 啦能量棒棒糖，他说呢，旅游不爱发朋友圈的人，你们能不能开导我一下，什么样的顶级思维才能这么清醒潇洒？他说呢，我就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特别想发朋友圈，但是发完了吧，又觉得没意思，可能一会儿又删了。啊，或者是仅对自己可见，又相当于啊，这不没发吗？就可拧吧，可累了。他说呢，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不发朋友圈的人很酷，很清醒。你好可爱啊，这位巴啦啦能量棒棒糖。发了就发了，删了就删了，发了删了就发了删了。
1: 再来看一下巧克力露露，
0: 没事的，对，
1: 就说了，关掉一切，我依然是爱旅游的，只是不爱分享了而已。
0: 再来看一下哦。这边是我大可跟李健的想法不约而同啊，他说我是这样，旅游的时候不发，累到根本不想翻图片，回来的时候一天发3条。继续来看一看啊，这边哦，这边哩哩哩啦，他说了，我是真的不爱旅游啊，我一外出就感冒生病，我只想独处。独处很清静啊，这个轻浮啊也不是那么好想的，能想轻浮是一件好事儿。
1: 再来看一看，他说打工受气包，就说了，朋友圈不是发给自己看的吗？为了以后老了我走不动了，我去过哪，我到过哪，我吃了啥，那个年龄段我长什么样，我当下就这样一个心情啊，所以我就是要发。
0: 哎，这边大宝贝儿他的想法也一样，他说我旅行发的朋友圈是给多年之后十几年后的自己看了，就当写了日记。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哦，这边还有一位这个后悔拍大腿的朋友，风信子29，他说我以前旅游喜欢发朋友圈，现在旅游多了反而不怎么发了。然后呢，哦，他说几年前手机开机密码忘了，他女儿所有的照片都没导出来，难受了很久。他说现在照片啊，我就发在朋友圈里，自己可见啊。也是一个资料留存吧，说实话是的，有的时候你比如硬盘坏了或者电脑坏了，那些东西资料啊说没就没了，你发了朋友圈起码你还能，虽然它像素不咋地嘛，你还能至少能看见，是不是？
1: 可惜啊。
0: 再来看一下简简，简简说了，我去过好多城市，但是基本上呢不去热门的景点，因为我只顾着吃，然后会去当地，如果能看球的话看看球，或者去酒吧坐一坐看日出日落。他说这个就是这么随心所欲，哎，蛮好啊。
1: 你说没有什么好发朋友圈的，也是，因为你吃的不一定人家喜欢吃，对吧？
0: 哎，
1: 最后一条，我们看一下这位啊，目前时光深深就说了，我也不爱旅游，每年的旅游几趟无非是带小孩儿，就女儿对各博物馆也没兴趣，只是对一些文创有兴趣。
0: 很真实啊。
1: 对，他说宁可在酒店玩手机游戏。就是我儿子年纪小，每次出去玩呢，就是要买乐高，要送到酒店，在酒店搭乐高，饭店和我们一起。
0: 吃饭
1: 在饭店。
0: 哎，他是不是跟很多这个父母，就是做爸爸妈妈的朋友很有共鸣？就是你梦想中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对博物馆有兴趣去逛，然后跟你一块出去玩，但实际上可能小孩反而兴趣他没那么大。
1: 其实我有时候这个。

0: 问题，
1: 会不会这样？
0: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嗯，这一切其实是关于这个父母无不无聊。我也看过很多父母就带孩子去看那个就博物馆。我曾经说过嘛，就是说博物馆你不要带他到一个城市看一个，他如果真的喜欢，因为他不一定能懂他在说啥，
1: 嗯，
0: 他有可能要去 N 次。所以我还蛮佩服那些就能买年卡，博物馆买年卡那帮。
1: 博物馆有年卡，
0: 有的时候
1: 不是免费吗？
0: 有的是不要预约吗？
1: 哦，
0: 对吧，哦，就他没事干他就去嘛，没事干就去一个地方，他真的是把那里面给搞透，就了解透，
1: 嗯，
0: 就像有的人他只是为了打卡而去，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本来孩子就小，他理解就不多，对吧，
1: 嗯，他可能会觉得无聊哈，
0: 嗯，
1: 可能没，
0: 嗯，但有的父母也很无聊，所以他也感觉很无聊他表现出来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为了陪孩子，他的表情也是那种也不看的也不想了解的，所以孩子也就无趣了，嗯，
1: 了解了。好，今天北京时间9:31啊，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嗯，和大家聊得很开心，希望我们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也是能量满满，好不好？
0: 对了，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正值大学生毕业季，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了解到，多家国有租赁企业对新入社会的萌新们开出租赁优惠大礼包，包括部分项目最低八折起租，和同学室友组队可享受租金优惠，实习转正换工作地点，同城免费换租一次等。同时，成渝西河里和九峰会等多个社区数千套房源集中上新。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22到23号主雨带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局部有大暴雨，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后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日前说，该国海军从两艘船上查获超6吨的可卡因。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国今年已查获超过13吨可卡因，将继续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今年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印度股市即将迎来一场备受关注的首次公开募股。6月19号，印度首富安巴尼的信实工业旗下的吉奥平台正式向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说明书草案，启动上市进程。市场预计此次 IPO 融资规模约38亿到40亿美元，有望超过现代汽车印度公司此前创下的纪录，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的 IPO。 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明天小雨，合肥21到24度。
0: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那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是首次成功实现了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那这个产品呢，关键指标

0: 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但是我通过机器人，然后现在来回运行，然后现在可能只需要40分钟。
1: 更厉害的是，这群智能清洁工能感知天气变化，7级以上大风一来，他们齐刷刷返回停机位避难，风停后再列队出来清扫。凭借这身硬核本事，人杰智能拿下了全国首张光伏清洁机器人国标认证，展现了合肥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目前，这支机器人婉君已应用于全球23个国家，累计覆盖超过200座光伏电站。
2: 真的是太厉害了，不仅是量子材料迎来了重大进展，咱们国产高端碳纤维也迎来了全新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石化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正式量产，那经历了千摄氏度的高温淬炼，这根比头发丝更加细的黑色黄金走出了实验室，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一举改写了我国高端材料的产业格局。
1: 在微观世界里，想同时高精度测量一个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一直是业界公认的难题。传统测量手段往往顾此失彼，而且精度有极限。但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冯芒教授团队依托自研的离子井平台和一核离子操控技术，攻克了这一瓶颈。
3: 设备里面装了2个原子的耳朵，让他们同时工作，一个负责调频，一个负责调幅，然后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协调他们两者之间的工作，让2个耳朵配合得天衣无缝。
1: 这是全球首次在同一个设备里同时实现对频率和幅度的高精度测量。该技术可用于光纤通信，让网速更快，信号更稳，也可用于精密仪器探测以前难以捕捉的微小变化，为下一代智能量子探测设备打下基础。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子刊《通讯物理》。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生产的黑色黄金，我国实现了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农业。我们知道啊，这个水稻怕冷，容易受到寒害，低温天气呢会造成水稻的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农户通常采取增施氮肥来帮助水稻灾后恢复生长。但是啊，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过量施肥又会造成环境污染。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举两得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2: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捕蝇草的闪电一击是靠细胞快速放水改变压力来驱动的。然而，水分在植物组织中的疏运通常较慢，似乎难以解释这种近乎瞬间的动作。研究人员通过器官、组织、细胞和亚细胞尺度的多层次实验发现，捕蝇草闭合其实源于外表皮细胞壁在数秒内的迅速软化。也就是说，捕蝇草的叶片实际上是一张预先拉满的弓，坚硬的细胞壁相当于保险栓，会将能量牢牢锁住。当细胞壁软化后，弹性能量就会瞬间爆发，完成快速闭合。这是目前已知植物中细胞壁力学性质变化最快的调节方式。这项研究解答了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困扰学界的百年谜题，也为智能响应材料和仿生机器人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中国集团宣布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硅28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继续来关注，最近35所安徽省属高校正式组建科技成果转化联盟，着力打造全省高校技术成果、企业技术需求双向发布通道。会上发布了安徽省属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联盟一体化服务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可以自动解析提取成果信息，智能审阅合同，分析技术需求，并且匹配相关的成果，实现成果精准匹配需求，高校对接资源，全域共享。继续来关注科学网的消息，想吃新鲜荔枝，液氮速冻加工不可少。最近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团队在对八个主栽品种评估之后发现，井冈红糯荔枝裂果率低，是最适宜液氮速冻加工的品种。那么同时呢，团队鉴定出26种关键香气成分，赋予速冻荔枝果香、花香、清香和木香等等特征的香气谱，为荔枝速冻加工产业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 AI 工具。我们知道啊，很多事情我们习惯问 AI， 但是现在 AI 工具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比如说，我们

0: 平时在生活当中碰到一点头疼脑热啊，想去问问 AI 去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最近呢，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上线了医生把关功能，用户获得 AI 解答之后呢，可以邀请三甲医院的医生进行复核并补充意见。那这个呢，也是国内首个落地 AI 问答加医生把关协作模式的应用。
1: 那我自己就是个医生，他大方面会给你概括一下，那么那病人的话就可以大概有个方向了，我去哪些医院哪个专科，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的。
2: 专业招聘经过那种好几年那种专业培训嘛，又劳又伤又看过好几年病。
3: 最近蚂蚁阿福发布新功能，用户拍摄皮肤问题后， AI 先做详细分析，再由三甲医院的医生复核确认，整个过程约2分钟。这套 AI 回答加医生把关的新模式，你觉得怎么样呢？
4: 从纯数据层面来说， AI 其实比医生厉害得多，因为 AI 它是有海量的一个医学的资料来训练的。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实际诊疗环节，比如说医生的一些临床的经验，我觉得是短期内 AI 是比不上的。
0: 是的，科技的发展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下次再去问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啊，又多了一重保障啊，毕竟有三甲医生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把把关，所以我们会更加的放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I want to be pilot.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8: I want to be a doctor.
9: I want to be a doctor.
10: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样显得很狼狈。无可合适，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为了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但我想要的多么简单，所以当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你维持现状，当我们靠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月亮还是照常挂在天上，作为临睡前最后我想的是你，当醒过来第一个想的是你，因为你无边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786家，十年间增长6.9倍，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合肥市乃至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重磅参会，以挽联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打造主题形象展、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六链一区企业展示三大核心活动，全方位展示安徽科创实力、产业优势与开放机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本月23号到25号，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行。今年将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本届论坛参会注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将齐聚大连，共议规模化创新。据英国卫报报道，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宣布他的离任时间表，这将为伯纳姆在秋季前无需正式竞选即可成为首相铺平道路。英国内阁大臣们表示，斯塔默将在唐宁街10号外宣布他的离任时间表，这将开启英国10年内选出第7位首相的进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的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

0: 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到中雨，21到24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21到24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3: 行路难六，功夫不负有心人，阿九终于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块极为隐蔽的活动地砖。搬开地砖后，一道向下的楼梯露了出来。楼梯不长，借着地下室的光扶着墙往下走，不过一分钟他就到了新楼层。一片昏暗中，最显眼的是不远处一道窄窄的长方形的光，不亮，但落到他眼中宛如希望般耀眼。阿九兴冲冲地往那光亮处走，刚走到跟前儿，就摸到一扇厚重的铝合金门，那光原来是从门上嵌着的玻璃里透出来的。门上有锁，拧不开，但阿九并不觉得扫兴， 只要有门。

总有打开的法子，今天打不开，明天还能打不开吗？先看看情况。阿九踮起脚趴在门上往那玻璃里看，他本以为会看到外面的路灯、繁星，甚至车水马龙，再不然哪怕是一间亮了灯的办公室都行，却没料到眼前是一排排休眠舱，粗略数了一下，足有二三十个。弄这么多休眠舱做什么？阿九想不通。屋内的寒意透过这铝合金门传到他身上，冷不丁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浮起，这些该不会都是陪葬的人吧？是了，有墓就可能有陪葬啊。阿九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头也不回。

0: 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却蓝得像海水，眼见是个混血儿。阿九惊魂未定，注意到周琦袖口干涸的颜料，才算放下心来。啊，你也是被抓来画画的？
1: 不是。
0: 周琦摇了摇头，我是自愿来的。
1: 自愿？
0: 阿九一面将地砖复原，一面问周琦，
2: 画吗？
0: 那可不一样。周琦神秘地笑了，
2: 画吗？
0: 那可不一样。周琦神秘地笑了，这地方你多几天就知道，好得很。
2: 是吗？
0: 阿九将信将疑，还不忘警告周琦，
2: 刚才的事不许说出去。
0: 我说这个干嘛？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周琦一副你爱信不信的样子，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除非他们送你走，不然根本走不了。
2: 是吗？
0: 见阿九依然不信，周琦似乎有些生气了，
1: 不信你就自己转吧，转一个月都转不出去，
0: 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好好画画，画好了自然有人送你走。
1: 你也不想想，这一路上怎么连个巡逻机器人都没有？是你格外厉害，还是他们用不起？
0: 这话把阿九问住了。确实他这一路过来都太顺，顺到如入无人之境，顺到有些不真实。
1: 这里没人监管吗？
0: 没有，
1: 你哪怕去死都不会有人管。
0: 我不想死，我就想离开这儿。阿九直觉周琦没有恶意。
1: 你有办法吗？
0: 我家人还在医院等我呢。
1: 画画？
0: 周琦说了跟陈先生说的一样的话，画好了就可以走。
1: 那得画多久啊？
0: 看你本事了。周琦耸了耸肩往外走去。
1: 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哎，等等我。
0: 难得遇到个可以说话的人，阿九追了上去。一路上他都在问周琦问题，从那些休眠舱是做什么的，他怎么知道下面不是出口，这里都有哪些人，大家都是怎么来的，一直问到周琦老家是哪里的，为什么学画。周琦知无不言，问什么答什么，只在阿九问到那间编号127的房间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1: 那间房没什么特别的呀，可我白天经过他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慌。
0: 阿九顿了顿，
1: 里面还有股消毒水的味
0: 儿。嗯，那可能是因为刚死过人吧。周琦想了想又说，
1: 前两天听人说127的人画不出自己想要的画，想不开自杀了。
0: 自杀？
1: 对。
0: 周琦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每间房都死过人，没什么稀奇的。这一天之后，阿九开始了昼夜不息作画的生活。上一次他这样还是高三美术集训的时候，他画得这么拼，比地下室里其他画师都积极，并非完全信了周琦或者陈先生的画，而是画着画着他有些享受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画画的生活了。这种生活在他过往的人生里极少出现。

0: 更别提他已经感受到时空观测仪的魅力。任哪一个对艺术有一定追求的人，亲眼见到历史上最优秀的画家在面前作画的时候，内心会不受震撼。离了这里，阿九恐怕很难再见到那和尚和和尚笔下的佛像。既然如此，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学几招。至于逃跑，画画的这些天里，阿九也没闲着，只是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之后，发现确实没什么出路。这地方内松外紧，表面上没人管，他们画画也好，睡觉也好，遛弯也好，做什么都可以，提什么要求都满足。但实际上，通向外界的门层层紧锁，处处都有安保和摄像头，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光靠阿九自己根本跑不掉。至于找同盟，看看那些比他还要瘦弱的画师，阿九算是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更别提这些人似乎根本不想跑，不仅不想跑，还一个个劝阿九留下来。那股子乐不思蜀的劲儿，叫阿九实在跟他们聊不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些画师口风一致，都再三向他保证，画完绝对可以走。能走就好，阿九想，反正一时半会儿跑不了，画完了再说。而且万一是真的呢？想到这里，阿九就画起画了，越画越拼，每天两点一线，除了在地下室作画，就是在房间里研究，透过时空观测仪学习和尚的技法，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沉醉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渐渐的，他有些了解了周琦等人不愿意离开这地方的原因。与其说是陈先生困着他们，不如说是对画出完美画作的执念困着他们。至于那些因画自杀的人，想必也是解不开这执念，一时进了绝路。我就没什么执念，阿九心说。自从入了假画这一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尽快完成上家的要求，拿到钱寄回家给妈妈治病。至于画作本身，都成了赚钱的工具。大概是阿九画得太拼，拼到有些吓人，小林好几次监工时都特意过来嘱咐他，不用画得这么快，画得好就行，陈先生不急的，他不急我急。阿九心说，他只想早点把这佛像画完，早点回家，早点去医院看妈妈。如果他还可以回家的话。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位于洛港公园的500千伏园博变电站日前启动送电，该站是安徽电网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也是2026年安徽电网阴风度夏重点工程。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合肥电网投运500园博变、110千伏铝厂变等6个迎风度夏工程项目，进一步增强合肥及皖中电网供电能力，满足用电需求。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

0: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新标准同步调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为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下令将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刚改造完毕，就迎来藻类爆发，使得其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的改造工程遭到不少质疑。美国内政部声明，正用过氧化氢和尖端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处理池水，将有效遏制水藻。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创新赋能，提质增效，促高质量发展。
2: 重大项目进行时，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3: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四期委员讲堂在市政五中心召开。
2: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走进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
3: 安徽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合肥发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年来，长丰县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引导企业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在高端制造、绿色新材料领域实现突破，依靠硬核技术抢占市场高地，成为推动当地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提质增效的标杆力量。安徽又开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2016年落户长丰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升级生产技术与工艺设备，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实现产能稳步扩容。目前日产能稳定达到50万片。车间智能化改造只是又开科技创新布局的一部分，为突破传统模具生产模式的瓶颈，企业搭建专业化研发中心，从原材料高标准筛选、配方优化到工艺迭代升级，全流程自主开展配方研发与性能调试，成功攻克磨削切割领域多项关键技术难点，为产品品质持续提升筑牢技术支撑。目前企业累计拥有20多项国家专利，产品覆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汽车维修等多个领域，远销欧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到3亿元。在产业提质增效的赛道上，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收获显著成效。在企业50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内，最为亮眼的是一套全自动化专用生产线，该产线为合作方法国安达屋集团量身打造。作为全球第3大装饰

0: 建材零售商安达屋集团每月从国风木塑采购超千吨木塑产品，用于满足其全球配套供货需求。国风木塑专注于环境友好型木塑复合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景观建筑、家居装饰等领域，先后服务上海世博会、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西安全运会等国内外重大标杆项目。近年来，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目前100条生产线已全部完成升级，年产规模可达4万吨。下一步，长丰县将持续完善科技创新扶持政策，精准助力辖区企业破解技术难题，扩充产能规模，开拓国内外市场，稳步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产业创新的实际成效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当前，长丰双凤经开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中国合肥国际物流枢纽创新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夏日的火热施工场景。现场按照单位功能定位划分5个区域板块，同步施工作业。中国合肥国际物流枢纽创新中心项目经理朱斌介绍说，物流园项目自进场以来，开展基础承台开挖、基础施工，包括限期的一层混凝土清水柱施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在6月底基本结束。该项目由合肥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共5栋单体。规划包括国际商品展示展销中心、总部商务基地、无人配送场景创新中心、城市生活绿色物流园区4个功能板块，计划2027年3月投入运营。据合肥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总经理五月介绍，中国合肥国际物流枢纽创新中心项目定位为中欧班列中转承接站与中泰两国双元示范区，重点发展绿色承配及无人配送场景，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及输运体系最后一公里短板，保障货物高效直达终端，支撑合肥物流体系一区两翼多组团空间格局，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样，合肥汽车检测认证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整车气动声学风动检测项目现场也是一派忙碌的施工场景，施工单位在完成前期的基础建设后，正全力加快钢结构厂房的施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7653平方米，一期将建设一个模型加工中心，布局整车能耗测试与试验认证等业务板块。据了解，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签约了一批1元以上工业项目，协议总投资超17亿元，已有通明检测、风动检测、物流集团等项目开工建设，恒星生活、丰润生物、宇辰复合材料、三立交通等项目即将开工。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端午假期细雨绵绵，为抢抓项目建设工期，庐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放弃节日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走进 AI 仿真创新园项目施工现场，虽然室外无法施工，但项目建设方提前研判天气情况，安排多个工种进行粉墙、水电安装、二次结构等室内作业。AI 仿真创新园位于庐阳区迎松路与四里河路交口西北角，占地面积1.81公顷，总建筑面积97200平方米，由一栋22层、一栋19层高层研发办公楼及其群房组成。项目自去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者们抢抓施工进度，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倒排工期台账，争取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园区建成后将打造东区 AI 仿真创新区与西区智能建造创新区，构建仿真产业完整生态链，建成集 AI 仿真研发、传感器制造、智算于一体的高端园区，为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研发办公、试验测试、产业孵化等高品质

0: 议指出，报告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合肥产业发展路径等进行系统解读，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剖析透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心大局，进一步精准把握合肥“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定位，以前瞻眼光思考谋划产业发展关键问题，深入一线调研，积极协商议政，务实建言献策，助力打造具有合肥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合肥“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1: 记者楚刚报道，六月十八号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在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举行。六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宣讲员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讲述初心故事。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教师韩天阳作为其中一名宣讲员，他说，参加这一次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的宣讲活动，内心感触很深。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深刻体会到音乐不只是音符和旋律，更是传递初心、凝聚力量的载体。今后会把红色思想、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课堂，把党的创新理论润物无声地传递给每一位学生。现场氛围热烈，在场师生纷纷表示，这场宣讲既有思想高度，又有情感温度，是一堂直抵心灵的思政大课。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副校长魏红说，师生们通过一个个非常鲜活、非常感人的故事，能够感悟初心和使命，也会把汲取的这一份力量化作精神动力，铸魂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九年级学生宋飞彤表示，会铭记红砖并济、礼石交融的校训，传承红色精神，刻苦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记者邢敏报道，六月十八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合肥大学举办。本次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采用微访谈、情景演绎、故事分享、时空对话等丰富形式，生动呈现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的实践成果，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石慧说，本次宣讲的内容是将红色故事与党的创新理论相结合，也是希望同学们更好地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传承好革命精神。未来我也将挖掘更多感人故事，创新宣讲方式，让党的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六月十八号，由合肥市商务局蜀山区政府指导，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活动在合肥新粮仓街区正式启幕。活动依托支付宝“碰一下”数字支付技术，推出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并点亮全国首个赛博龙虾城市地标。首批16条特色街区同步纳入活动体系，旨在以科技创新赋能夜间消费场景。启动仪式上，市商务局首发规模达300万元的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两大品类。与以往需领券扫码的模式不同，消费者在合作商户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即可自动核销，单笔立减金额从10元到76.6元不等，实现无感领券即碰即减。活动从六月十八号持续到7月18号，每天18点到23:59，消费者还可在支付宝首页搜索“碰见合肥”或“六六购物月”，进入活动主会场了解详细规则。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振阳、黄仲仲报道。近日，合肥市能源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暨合肥能源绿色创新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活动以科技、新能源、低碳药炉周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及主管部门。

0: 负责人150余人，围绕新能源产业技术革新与绿色低碳发展进行深度研讨，为合肥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合肥市能源协会自2015年成立以来，始终紧扣全市能源发展大局，聚焦行业服务，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双招双赢，常态化开展行业调研、技术研讨、企业走访、资源对接等工作，有效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进，为能源产业提质升级、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同期举办的论坛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赛道。国合能源研究院院长王静系统解读国内双碳政策导向，结合零碳工业园建设，提出实操路径与创新模式，为园区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方案。南京大学产业教授吕俊立足合肥优势领域，深入剖析钙钛矿光伏电池技术迭代现状、攻关难点及产业化前景，为本地企业抢占技术制高点提供思路。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此前，本台记者对包河区和昌中央城邦周边商铺占路经营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市民通行问题进行了曝光。近日，我们再次回访该片区，实地核查整治成效，见证精细化治理带来的街区新变化。上午9点，记者来到包河区和昌中央城邦小区周边，对比此前乱象丛生的场景，如今治理面貌焕然一新。曾经肆意占用公共路面的外摆摊位全部清理到位，街区道路宽敞整洁，通行有序，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日常出行。整治前，和昌中央城邦周边不少商户违规将摊位桌椅延伸至公共区域，大量占用通行路面，影响周边住户日常出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包河区洛港街道综合执法队副队长李斌介绍说，考虑到该小区周边多为内街和广场商铺，因此实施人性化管控，发放一封信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划定2米经营区，呼吁商家规范经营的同时把道路让出来。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中，洛港街道城管中队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联合官员社区耐心做好商户思想引导工作，得到了广大商户的积极配合。目前，商户全部在划定区域内合规经营，杜绝了占道经营问题。畅通整洁的街区环境，既提升了城市市容风貌，也切实增强了周边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满足居民多元生活需求，近年来新展高新区七里塘社区、张洼社区、盘活闲置楼宇升级打造嵌入式服务综合体，构建起居民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圈。张洼新村是2016年回迁安置小区，常住人口近8000人，老人青少年各占总人口约 20%， 一老一小是重点服务群体。2025年7月，社区启动闲置楼宇改造项目，历时5个月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让闲置资产变身惠民服务阵地。该综合体创新运营模式，采用阵地换服务、公益加市场、政府加机构共投共管机制，委托专业机构全权运营，推动社区阵地从单一办公转向多元便民服务，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综合体实行分层布局，功能分明，做到一楼一特色，一层一功能。一楼聚焦养老便民，开设老年食堂、理发缝纫、棋牌娱乐、公益观影等服务。二楼整合政务办理、文体健身、兴趣课堂等业态，开设老年学堂、少儿兴趣班，满足全龄段居民文化需求。三楼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志愿帮扶、公益普法、智能助学等精细化服务。四楼打造城市阅读空间，常态化开展阅读与文化研学活动，营造书香社区氛围。此外，综合体所有业态坚持公益服务加惠民定价，多项服务按成本价或公益价对外开放。社区还常态化发放暖心服务券，重点帮扶高龄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保障服务普惠可持续。
2: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公路合肥段项目建设再迎关键节点， 计跨吴河高速特大桥、浙高河特大桥、下格河特大桥、铜阳河特大桥相继完工后，全线最后一座特大桥中汉联围

0: 特大桥装板式路基主体结构顺利完成。中汉联维特大桥全长3424米，地处围区复杂软土地质区域，施工难度极大。合肥交控集团创新采用装板式路基方案，以桥带路轻型化绿色建造技术，通过桩柱与预制板梁一体化承载结构，有效消除软基沉降隐患。施工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式模式，运用先章法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派梁与一体化桩基墩柱体系，通过灌浆工艺实现刚性固结，整体结构抗形变性能优异，从源头根治软基顽疾。该项目是我省在软基处理集约用地装配式建造领域的一次突破性创新实践。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南环东段。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74%，路基完成89%，桥涵完成94%，隧道完成75%。项目建成将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郑连军报道，连日来，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的万亩荷塘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村里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凭借优质的荷塘生态资源，叠加丰富多元的文旅配套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夏日经济，让秀美乡野风光转化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走进蒋岗村万亩荷园，连片荷花亭亭玉立，壮阔的田园美景，清幽凉爽的乡野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休闲体验、打卡观光，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风光。为了补齐传统赏花业态单一、游客停留短、体验感不足的短板，今年蒋岗村重点推进夏日文旅业态升级，全新运营的荷塘观光小火车、清水游船成为核心亮点，有效丰富了游玩层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除了经典的赏花游乐项目，今年荷园在原有荷香栈道、景观露台等观光设施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文旅配套业态，不断丰富夏日游玩场景，全力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的游玩体系。
0: 近日，交管部门对梅山路、长江路至南一环实施微改造，通过去绿增道优化通行结构，扩宽安徽省中医院周边就医通道，让就诊市民出行更顺畅。据了解，安徽省中医院本部每日承载超7000人次的就诊压力，尤其冬病夏治期间高峰人流达8500人次，日进出车流超3200辆次，每天上午7点到9点就诊叠加通勤双重高峰，加之周边商圈过境车流，医院主入口梅山路经常出现拥堵，严重时更会影响到长江路、南一环等城市主干道。对此，交管部门联动属地以及医院等多轮实地踏勘，广泛征集民意，共同把脉问诊，最终敲定低影响微改造方案。交管蜀山大队副大队长唐尔飞介绍，这次改造从路面空间上扩容疏堵，拆除了梅山路西侧部分冗余绿化带，新增一条由北向南机动车道，以小切口破解就医出行大难题。改造路段总长200米，拓宽路面单幅宽度3米，合规清理西侧冗余绿化带900平方米，同时还拓宽了院区出入口通行断面，分流进院、离院两股车流，消除车辆交汇加塞、长时间排队等候问题。改造后，梅山路由北向南通行能力提升约30%，就诊车辆排队长度缩短近一半，急救车辆通行时效大幅提升。
1: 记者邢明、杨志明报道，随着高考结束，高三毕业生迎来超长假期，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通过近视矫正手术摆脱眼镜束缚。近期我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迎来就诊高峰，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大型眼科医院发现，各家医院大厅内都坐满了前来咨询检查预约手术的考生和家长，大家有序排队进行视力检测、眼底检查、角膜厚度筛查等一系列术前专项检查。 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每年高考后都是摘镜手术的高峰期，医院屈光科门诊

0: 均接诊量大幅增长，预约手术人数较平日呈现翻倍增长，目前手术预约名额已排至数周后。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同时，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针对术后恢复和日常用眼给出了专业指导建议。医生表示，要严格遵从医嘱，按时用药，定期复查，短期内避免长时间用眼、剧烈运动，杜绝熬夜刷手机、长时间看电子屏等行为。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6月19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合肥分站赛在安徽省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800余名青少年羽毛球小将齐聚合肥，挥拍竞技，在夏日赛场展现青春活力与体育风采。本次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省羽协、市体育局、合肥高新区管委会联合承办，是国内知名的顶级青少年全民健身羽毛球品牌赛事。比赛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按年龄分为 ABCD 四个组别，覆盖9岁及以上各年龄段青少年选手。该赛事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青少年羽毛球标杆赛事。本次合肥分站赛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羽毛球协会群体部部长谭运龙介绍说，赛事设置专业晋级机制，各单项冠军可晋级2027年全国 U 系列南北赛区分区赛，为基层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搭建了通往专业竞技赛场的成长平台，助力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
0: 瞭望长三角，对标沪宁杭。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打响，近日上海市首个转播世界杯足球赛的影院开门迎客。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的华夏古美影剧院，由原来的社区活动中心文化剧场升级而成，在保留文化展演、公益讲座等公共服务功能基础上，引入专业电影放映设备，新增影院放映功能。开业首日就成为上海首个转播美加墨世界杯的影院。下一步，上海市电影局计划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这一模式，完成16个区全覆盖，以本次世界杯转播为起点，撬动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方向。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为配合轨道交通7号线新桥机场 S1 线开通运营，2026年第二批线网优化方案已出炉，并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开14条轨道接驳线路，优化9条公交线路，撤销1条公交线路64路。日前，安徽省科技厅正式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顶尖

0: 孵化器建设榜单的通知，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七个前沿领域，旨在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遴选并支持一批高水平孵化器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和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挪威首相斯特勒日前表示，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新规，6到13岁的1到7年级小学生原则上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监督下谨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会恰当使用人工智能，为日后升学和步入职场做准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阵雨，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

0: 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伴，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辣家常。端午过后又与您点播相约，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端午期间，合肥淅淅沥沥的雨水不断，甚至伴随着节气的变化，气温的回旋，我们会发现好像今年的六月真的不是特别热啊，雨水很频繁。确实，雨水频繁意味着雨季正在进行当中，而梅雨正在影响整个中国。希望这样的雨水不会对您的心情造成过多的影响。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的几天合肥大事小情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我们关注在夏日生活当中身心健康那些事儿。1:40到2:3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梅雨不仅是安徽，其实多地都有雨水，只不过说法不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正式入梅，我们安徽就是，均较常年是偏晚的。江淮地区19号正式入梅，较常年反而偏早。预计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将近常年。入梅后，强对流天气特别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强对流天气是频繁发生。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中小河流的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昨天上午的10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到的是暴雨黄色预警。看到整个地图当中的贵州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的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达到250到280毫米。而在今天的6月21号，昨天10点钟啊，发布到的是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像内蒙古、东北、西南、江淮、江南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像重庆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端午节期间我们的合肥的雨水其实并未停歇，好像就中间那天停了点雨水哈，前后一直在下，包括今天淅淅沥沥。确实这样的天气得面对啊，但是好事是比较凉爽。不过这样的天出门呢，像低洼的路段、漫水的路桥、山洪沟口，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在暴雨侵袭后风险陡增。如果您到这些区域，一定要远离。比如说远离下凹式立交桥和涵洞，遇到短时强降水容易造成低洼区的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没，车辆吸水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要弃车逃生。还有就是漫水的路和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是特别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有一些危险地方，像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要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这个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流景区、人员聚集场所要及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甚至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还包括城市当中的路面积水以及硬井盖之旁

警惕坠井处电风险，步行绕行积水，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和带电设施。要警惕像湖边江边的清水平台，警惕淹没，远离江河水库的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尝试游泳，更不能歇息停留，甚至临水临崖路段。雨天路面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注意减速控距，注意观察山体，恶劣天气避险行驶危险路段。危旧的住房以及低洼的宅院一定要警惕墙体裂缝或土块掉落，像树木、电线杆无故倾斜，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室内或周围逗留，远离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低洼区居民可以提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土袋。像地铁、地下车库和地下室，暴雨时警惕这些地下空间的雨水倒灌，提前转移车辆、贵重物品，发现进水后快速撤退，切勿乘坐电梯，湿墙插座不能碰，要谨防触电。

0: 好，来回顾一下端午的三天假期，您是如何去度过的？端午节第一天就细雨如织，但是依然没能阻挡人们出行的热情。合肥铁路部门在这个端午迎来客流高峰，我们共同回顾。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虽然是雨天，但还是有不少市民选择出行。合肥铁路部门迎来了客流小高峰。
2: 上午十点，合肥南站刚刚送走了一波大客流，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旅客在陆续进站，各个检票口前也都排着长队。据了解，端午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启动，客流主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其中前往长三角地区的短途客流约占总数的80%以上，中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18号，合肥南站发送旅客达17.8万人次，开行列车500多趟。
3: 我准备带小孩回我妈妈家看一下，然后就是说，因为假期短嘛，然后去太远地方也不太合适。
4: 我们今天的目前的客流呢，全部集中在上午出行，下午呢一个客流量还是可以的。今天一天的预计客发是在17万。
2: 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22.4万人次，同比增长11%。为此，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19.5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6月18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南站增开了夜间临客19趟。6月21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合肥南站也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
4: 是根据端午的这一个高峰趋势呢，然后我们加挂了一些列车，包括开行了一些省内短途的临客、安庆啊这些热门的方向。
2: 与此同时，铁路合肥站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优化旅客进站流线，高峰时段采取分时进站、分区候车等措施，持续优化候检组织。此外，铁路部门也提醒，端午期间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可能非常紧张，尚未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或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后续增开的热门方向列车也将会及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上发布。
0: 好，总结完了端午假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本周合肥发布到重点企业的招聘信息。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公共就业招聘活动是丰富多彩。比如说每周会通过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公众号发布最新招聘。你像本周发布到的是10家单位，合肥海尔工业园、合肥包括像博雷电器有限公司、尚德科技安徽有限公司、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等等，总共是10家。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是否合适满意的岗位。再来看到的是中考落幕，今年9月，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群湖中学3所全新公办高中将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总共新增优质办学学位高中2000个。那在合肥实验高级中学，首先今年是招600人，该校9月对标合肥一中、6中、8中、168等头部学校。那学校办学紧扣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集聚1中、6中、8中等多所名校的优秀管理团队、骨干师资，同时联动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以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学高中为核心愿景。在人才培养项，该校推行一致四化的特色模式，导师制、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培养，每班学生规模40人左右，能够充分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实现精准教学与个体化培优。而本届今年招生600人，其中设置科技类自主招生名额35人。具体位置在经开区芙蓉路和观海路交口。我们再来看到168少群湖中学首届招生1000人，不少班级的门牌已经安装完毕了，学校全面建成后可以设120个班级，容纳6000人。目前土建装饰装修接近尾声，各项设备设施

陆续建厂，预计七月底能够全面交付。地处魏武路和大众路交口，今年预计招生1000人，设置20个班级。截至目前，从168的本部遴选的学校首届管理团队和学科组建设团队已全部组建完成。好，再看到合肥八中的枫林校区，八中枫林校区可以住宿啊，寝室为四人间，设置独立卫生间。目前教室、寝室和操场等室外工作已经完成，预计月底具备验收条件。首届招生400人，推行小班化，精准育人。位于大蜀山生态腹地，是合肥八中直属直管的学术型公办高中，依托高起点配置、小而精的培育、学术化发展特色，打造区别于传统应试高中的全新育人模式。和匡和运河校区实现教研资源、竞赛体系、管理标准的同源互通，坐落于大蜀山路的原生生态地块，远期能够扩建达到270亩之大。首届招生400人，招生名额分为两大板块，其中普高统招240人，设置指标到校名额；艺体特长招收160人。近年来，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通高中的教育工作，通过新建、改、扩建、存量改造一批闲置校舍的利用，持续扩充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今年合肥普通高中录取率高达85%，省示范高中的招生占比达70%，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合肥市实验中学等头部高中的占比高达40%，持续扩大普通高中学位，满足老百姓好上学、上好学的需求。

0: 再来看到的是交通建设。S18 宁河高速公路合肥段项目建设在迎关键节点，计跨吴河高速特大桥、浙高河特大桥、下格河特大桥、同阳河特大桥相继完工之后，全线最后一座特大桥中汉连尾特大桥桩板式路基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大桥全长3424米，地处围区复杂的软土地质区域，施工难度比较大。合肥交控集团创新采用桩板式路基方案，以桥带路的轻型化绿色建造技术，通过桩柱与预制板梁一体化承载结构，有效消除软基沉降隐患。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南环东段，项目总体完成74%，路基完成89%，桥涵完成94%，隧道完成75%。建成后能够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们也来关注到的是6月17号在新建的合武高铁肥西线的境内施工，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及无栅钢轨的奠定坚实基础。
1: 6月17号在新建合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拢，为后续桥面系及无栅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安特大桥总长约33642米，与 G312 国道交角约137度，是项目标段内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团队严格控制合龙段混凝土温度，采用进性骨架锁定和智能张拉机预应张拉等工艺，有效消除了温度应力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
0: 好，继续看到的是精细化管理，一条路一条政策。最近交管部门对眉山路、长江路道南一环实施微改造，通过去绿、增道、优化通道结构，拓宽安徽省中医院周边的就医通道，让就诊市民出行更通畅。安徽省中医院本部啊，每天承担着大概7000多人次的就诊压力，尤其是冬病夏治期间高峰啊，人流更多，达到

8500人次，日进出车流超3200辆次。每天上午7点钟到9点，就诊叠加通勤双高峰，加之周边商圈过境车流，医院主入口梅山路经常出现拥堵，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长江路、南一环等城市主干道。对此，交管部门联动属地以及医院多轮实地勘探，广泛征集民意，共同把脉问诊，最终敲定低影响微改造方案。这次改造从路面空间上扩容疏堵，拆除梅山路西侧部分的冗余绿化带，新增一条由北向南机动车道，以小切口破解就医出行大难题。而整个改造路段总长200米，拓宽的路面的单幅宽度3米，合规清理西侧冗余绿化带900平方米，同时还拓宽了院区出入口的通行断面，分流进院、离院两股车流，消除车辆交织的加塞、长时间排队。改造后，梅山路由北向南通行能力提升30%，就诊车辆排队的长度缩短近一半，急救车辆通行时效大幅提升。

0: 这个端午假期，合肥轨道交通又迎喜讯，不少市民甚至亲自去体验了。19号到24号，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全线14座车站面向市民开放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仍在进行当中。崭新的列车、高颜值的特色车站、丰富互动的活动同步上线，不少市民这个端午专程前来打卡这条城市轨道新线路。
1: 6月19号至24号，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全线14座车站面向市民开放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崭新列车、高颜值特色车站、丰富互动活动同步上线，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抢先体验这条城市轨道新线路。
2: 试乘活动首日，沿线各站点人气十足，市民焦银灿一早就带着全家人赶来体验新线路。崭新的车厢、独具设计感的站厅，让一家人驻足拍照，参与现场互动。
3: 车站非常的建设，非常的大气明亮。开通以后啊，对我以后出行非常的便捷，是合肥南站或者合肥西站的换乘都非常的方便。
2: 本次7号线一期试乘覆盖翡翠公园、民主广场、省文化和非遗馆等14座车站，运营时间与日常保持一致，各站点首班车最早6点，末班车最晚22点56分。
4: 这次的试乘期间呢，还需要注意市民，从7号线繁华大道站、紫罗站换乘既有的13号线，需要先出站，再从我们对应的既有线路进站。
2: 作为合肥轨道高颜值新进线路，7号线一期以空间、文化、艺术一体化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出一系列极具辨识度的主题车站，其中明珠广场站、要素大市场站、省文化和非遗馆站等3座特色站点成为本次试乘热门打卡点。
4: 明珠广场站以多彩都市、虹彩未来为主题，要素大市场站则从世博会中国馆华盖形态汲取灵感。
2: 本次免费试乘活动将持续到6月24号，市民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前往体验。这条贯通城市西南至滨湖片区的地铁新线，未来将持续完善区域交通脉络。
5: 它串联起繁华大道、紫云路、方兴大道等城市主干道，无缝衔接经开区、包河区、滨湖新区3大核心区域，成为合肥西南片区东西向的交通主动脉。
6: 6月19号到24号，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开启试乘，全程免费，次数不限，快来体验吧。
0: 好，继续关注合肥一批区域性的重点道路捷报频传。首先是杭埠路玉兰大道到明传路道路工程全面完工，已经通行放车。此外，天柱路长江西路到天乐路、天波路、天柱路到西二环路，这些项目今年也会加快推进。首先关注到的就是杭埠路升级后人车分流。杭埠路是串联美的、格力等重点工业园和周边居民区的交通要道，该路段日常车流人流密集，尤其是重载车辆碾压导致路面破损，雨后积水和人车混行一度成为制约通行效率和安全的痛点。这次改造2.9公里为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路，

0: 设计时速50公里每小时。为提升道路承载能力和通行舒适度，本次改造工程实施全方位提档升级，对主路面进行白改黑翻新，与各类路面并害精准处置，同步完善人慢系统，规范通行空间。经过改造后，杭布路工程完工放行了，实现人车分流和机非分流，构建起主次分明、衔接顺畅的路网格局，为沿线企业发展和居民出行提供交通保障。第二处是天智路，天乐路到红枫路，在高新区腹地，道路呈南北走向，全长2.6公里，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这个路段已建成近20年，路面破损，地下管网老化，排水力不足。随着沿线企业落地投产和住宅小区的入住率提升，企业和居民出行需求量大增。而天智路道路改造呢，这个问题和需求导向结合，内容涵盖主路面病害处置、白改黑施工以及人慢系统完善。此外，像天波路啊，包括像清远路啊这些路段，包括像天智路的长江西路到天乐路，也会在今年加快推进，通过完善片区路网，改善居民出行条件，更好地服务周边居民出行。这是高新区，我们再来看到鲁阳。鲁阳区的清远路、怀芳路到四里河路段，这个议程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啊，可能也会进行改造。还有蜀山经开区运河新城的春晖路、望江西路到崇德路的道路工程计划也已经落地。东部的辉河路、雨山路到龙岗路道路施工也已经启动招标。端午佳节，细雨绵绵，为抢抓项目建设工期，鲁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放弃节日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端午佳节，细雨绵绵，为抢抓项目建设工期，鲁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放弃节日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走进 AI 仿真创先园项目施工现场，虽然室外无法施工，但项目建设方还是提前研判天气情况，安排多个工种进行粉墙、水电安装、二次结构等室内作业。
3: 那不是工程行，那不肯定会热了吗？估计没回事，肯定有点日汗了。那也希望早日建成投产。
2: AI 仿真创新园位于鲁阳区迎松路与四里河路交口西北角，占地面积1.81公顷，总建筑面积97200平方米。由一栋22层、一栋19层高层研发办公楼及其群房组成。项目自去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者们抢抓施工进度，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倒排工期台账，争取早日竣工交付。
4: 产业园在这个鲁阳区这个吧，因为是比较一个重点工程，工期也比较紧。今年的11月份交工，我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70%的工作量。不下雨的话，平时在200多人左右。下雨室外不能作业，就是在室内施工，大概就在50到60人左右。
2: 据了解，园区建成后将打造东区 AI 仿真创新区与西区智能建造创新区，构建仿真产业完整生态链。建成集 AI 仿真研发、传感器制造、智算于一体的高端园区，为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研发办公、试验测试、产业孵化等高品质空间。
5: 整个国投现在目前在建的项目总共大概有20几个，节假日期间也基本上都在每个项目都在施工。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各个项目负责人也都是在岗履职，要督促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0: 说到坚守假日的工作岗位，合肥公安机关认真落实相关部门的部署，端午假期从严从细抓好节庆安保和旅游警务，全力保障好合肥假期的平安祥和。假期第一天，合肥就迎来强降雨，道路通行压力骤增，合肥公安迅速启动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交警布满警丁出进城主干道、高速出入口、商圈等重点区域和农村地区，综合运用警用无人机巡逻警力，强化交通路况巡查、违法行为处理、事故快撤快除等工作。节日期间，全市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长距离交通拥堵，也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同时，为应对强降雨天气，

乐派出所联合街道社区应急管理部门对老旧危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确保群众报警求助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出警和处置。在假期，邵泉湖畔的龙舟竞渡、包公园里的粽叶飘香、三河古镇有人如织，合肥各大公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民俗活动是轮番上演。全市公安机关重点加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全面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全力守护假期平安。在6月20号的晚上，合肥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演唱会，4.1万名歌迷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合肥公安多次实地勘查，细化安保方案，投入充足警力，提前发布交通提醒，科学设置执勤点位，全面筑牢安全屏障，全体民警辅警用细致入微的守护，确保活动平安，精彩呈现。而便民服务在假期也不断档。节日期间，全市共办理户政业务12237笔，出入境业务1038笔，车管家业务10162笔，用假日值守，切实保障群众办事需求。

0: 我们也来梳理一揽子端午假期的合肥精彩纷呈的活动。首先，在端午假期，合肥科技馆属西湖馆区精心推出端午主题系列科普活动。
1: 为让传统文化焕发科创活力，端午假期，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区精心推出端午主题系列科普活动，将千年端午民俗与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巧妙融合，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带领市民游客在古韵风雅中探寻科学奥秘，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
2: 端午期间，科技馆内人气高涨，氛围热烈，不少家庭结伴前来打卡体验。朱砂点额、木兰净手、射五毒、彩绘彩蛋、编织五彩绳、手工制作草本香囊等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开展，吸引众多大小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体验。
3: 刚一进门就有一些点朱砂开制，然后还有净手，然后还有做这个赛龙舟，这都是传统文化，都是很好很不错的一个题材，让小孩自己动手是比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去读一些故事呀，或者是说一些传统文化给他听，他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体会到。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趣味实操结合科普讲解的方式，将传统民俗背后的科学原理一一拆解，把抽象晦涩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生动有趣，让古老端午民俗可观、可学、可玩、可悟。
4: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端午民俗当中啊，感受我们传统和科技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魅力，让大家参与活动的同时啊，了解一些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一些科学知识。
2: 据了解，端午假期期间，属西湖馆区每日线上预约名额为7000人。本次端午科普活动以古韵民俗为载体，巧妙串联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感知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激发科创热情。
0: 看完了高科技，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传统文化。在这个端午期间，合肥的包河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雷街举行。
5: 6月18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暨包河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在雷街举行。活动在舞狮表演《瑞狮纳福》中拉开帷幕，舞台上舞蹈剧《菊颂》、主题朗诵《少年志·屈原颂》、民俗讲堂《端午源流与文脉传承》，让市民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民俗游艺、包粽子体验等多个区域，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市民踊跃参与。
6: 我今天包了那个粽子，然后还有这个艾草，他们说这个等它晒干以后煮水洗澡很好的，觉得很浓浓的中华那个传统节日的气氛。
7: 之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中考刚结束嘛，就过来体验了一下，虽然说包

0: 又不是太好吧，但是也挺好玩，而且还能体验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好，咱们再来感受一下速度。何其穷，端午怎能不龙舟，鼓声乍起，浪花飞溅。17号上午，庐江县汤水镇金塘湖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这是庐江县第一届乡村龙舟赛。
2: 鼓声乍起，浪花飞溅。6月17号上午，庐江县汤池镇金汤湖上，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庐江县第一届乡村龙舟赛正式开奖。
3: 上午9时，随着一声发令哨响，比赛正式开始。20支来自庐江全县各镇街的队伍依次进行300米直道竞速，队员们随着鼓点齐齐俯身入水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岸边观赛区挤满了从10里8乡赶来的群众，现场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4: 对，没想到来之后看到这么多人，群众的参与度极高，
5: 大家都这么热情，特别是我觉得这种团结精神真的值得就是被表扬。
3: 本次比赛采用12人制标准小龙舟，参赛选手中有农民、工人、乡镇干部。据介绍，庐江首届村舟赛并非端午限定的热闹，从6月到9月，20支镇街队伍将在金汤湖和鱼跃水库间完成4场月赛，通过3场月度联赛加年度巅峰总决赛赛制决出年度总排名。
6: 今年的龙舟赛氛围很浓，让每个乡镇都能参与了，对吧？能使我们这个民俗能够自述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7: 每个队在前期都认真组织训练，我们主办方呢也邀请了合肥龙舟协会参与他们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也希望让我们庐江的村舟在国内办成一个知名的龙舟赛事。
3: 今年暑假，金汤湖还将推出亲子龙舟体验和首届幼儿龙舟赛，并计划打造龙舟训练基地，从观看到参与，从一天延伸至一下。庐江正以龙舟为桨，盘活文旅资源。
8: 下一步呢，我们庐江文旅将持续深耕庐江首届村舟赛这样的一个文旅体的 IP， 推动我们赛事活动的常态化和品牌化的运营，然后融合我们的山水景区啊、民宿，构建这个文旅体加百业的融合发展模式。
1: 好，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召开6月的新闻发布会，里边特别说到，6月底之前会下达第3批625亿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第一个就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会下达2000亿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第二，加强项目和资金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第三，做好跟踪和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因为市政道路施工影响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暂停服务，从6月22号今天的晚间8点到23号周二凌晨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工作。这是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好，继续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创育龄的生态，滋养专精特新开花结果，目标聚焦长峰。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年来，长峰县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引导企业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在高端制造、绿色新材料领域实现突破，依靠硬核技术抢占市场高地，成为推动当地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提质增效的标杆力量。安徽佑开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2016年落户长丰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升级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实现产能稳步扩容。目前日产能稳定达到50万片。
9: 我们有我们的切片以及我们的磨片，这两个主打产品啊，逐步的升级，从节能降耗、设备的改良，我们从之前的3个人、5个人降低到现在1个人操作。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效率呢提升了50%的效率。
3: 车间智能化改造只是又开科技创新布局的一部分，为突破传统模具生产模式的瓶颈，企业搭建专业化研发中心。从原材料高标准筛选、配方优化到工艺迭代升级，全流程自主开展配方研发与性能调试，成功攻克磨削切割领域多项关键技术难点，为产品品质持续提升筑牢技术支撑。目前企业累计拥有20余项国家专利，产品覆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汽车维修等多个领域，远销欧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到3亿元。
10: 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个2期的这个工程嘛，也就是做就是附加值相对更高一点的，然后可能精密度也更大一些的这些产品，然后我觉得这些产品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上市，然后这些可能是我们未来的利润的来源吧。
3: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赛道上，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收获显著成效。在企业50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内，最为亮眼的是一套全自动化专用生产线。该产线是为合作方法国安达屋集团量身打造。作为全球第3大装饰建材零售商，安达屋集团每月从国风木塑采购超1000吨木塑产品，用于满足其全球配套供货需求。
11: 我们从2013年开始合作至今，他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是非常的满意，他们是以月度订单为准，以计划形式来下发，我们来组织生产。
3: 国风木塑专注于环境友好型木塑复合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景观建筑、家居装饰等领域，先后服务上海世博会、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西安全运会等国内外重大标杆项目。近年来，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目前100条生产线已全部完成升级，年产规模可达4万吨。
11: 以前我们一条生产线有7个人，通过我们的持续的技术改造，目前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一条线只需要3人，但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
3: 下一步，长丰县将持续完善科技创新扶持政策，精准助力辖区企业破解技术难题，扩充产能规模，开拓国内外市场，稳步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产业创新的实际成效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

0: 再把目光聚焦到小庙运河新城，运河之中风姿出现，在运河新城的蜀山工人文化宫项目的建设正在加速推进，这里有剧场，有标准游泳馆、羽毛球馆、篮球馆，建成之后将成为运河新城片区老百姓的运动新增好去处。
1: 蜀山工人文化宫设计造型是以运河之舟为理念，497座的职工剧场和50米的标准游泳池，也是目前合肥市唯一一座具有此功能的工人文化宫。

0: 月十八号，由合肥市商务局、蜀山区政府主导，蜀山区商务局和支付宝联合主办“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活动在新粮仓街区正式启幕。
1: 六月十八号，由合肥市商务局、蜀山区政府指导，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活动在合肥新粮仓街区正式启幕。
2: 活动依托支付宝碰一下数字支付技术，推出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并点亮全国首个赛博龙虾城市地标，首批16条特色街区同步纳入活动体系，旨在以科技创新赋能夜间消费场景。
3: 希望我们的合肥的市民，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这边，既有一个科技感的消费体验之外，同时能够领取到丰富的权益。
2: 启动仪式上，市商务局首发规模达300万元的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两大品类。与以往需领券扫码的模式不同，消费者在合作商户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即可自动核销，单笔立减金额从10元至76.6元不等，实现无感领券即碰即减。活动时间从6月18号持续到7月18号，每天晚上18点到23点59分。消费者还可以在支付宝首页搜索“碰见合肥”或“六六购物月”，进入活动主会场了解详细规则。
4: 本次呢是突出我们的夜间经济，主要在我们的16条特色街区里面啊，和我们的相关商户，那么把我们的夜间消费更好的丰富市民的生活。后面持续的1个月到3个月时间里面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各种促消费的活动，来陆陆续续给我们市民带来更好的感觉。
0: 好，再来关注，在这个六月，您同样可以选择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赶紧出去玩，盛夏白日燥热难耐，没想到合肥今夏直接杀出夜游天花板，不用彩灯，不用投影，园内花花草草在黑夜中立刻亮起来，仿佛瞬间穿越阿凡达潘多拉森林。这就合肥神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全球第一座自发光植物夜游园，是真正把合成生物学黑科技落地到大众眼前的梦幻园区。研发团队自主攻克生物学的技术难关，将发光基因稳定植入植物细胞，植物能够持续稳定的自主发光。目前园区已经有20多种发光植物稳定成型，在研品种300多种。具体位置您可以导航定位神笔生物研究实践基地，神笔生物科技研究实验基地，夏天晚间7点半之后去看，发光效果会更好。最近，合肥陶冲湖公园150亩的荷塘迎来盛花期，在这个假期，很多市民都会选择到这儿。哎，据说得排长队。其实除此之外，您能发现更多好玩之地，像肥东县丰乐镇的蒋岗村，同样可以坐着小火车在荷塘间嬉戏停留。
2: 连日来，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的万亩荷塘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村里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凭借优质的荷塘生态资源，叠加丰富多元的文旅配套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夏日经济，让秀美乡野风光转化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走进蒋岗村万亩荷园，连片荷花亭亭玉立，壮阔的田园美景、清幽凉爽的乡野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休闲体验、打卡观光，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风光。
5: 我们刷到丰乐河畔的抖音啊，发现这边景色特别美，然后我和我的闺蜜就买了2套旗袍特地过来，我抱着必出片的心态。
6: 对啊，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吧，主要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啊，风送荷香啊，心情非常的舒畅。
2: 为补齐传统赏花业态单一、游客停留短、体验感不足的短板，今年蒋岗村重点推荐夏日文旅业态升级，全新运营的荷塘观光小火车、亲水游船成为核心亮点，有效丰富了游玩层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7: 观光那个小火车呢，每天大概就是能发车大概50多趟，游船呢也是每天大概有1000多人，平时的啊工作日，周末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景区大概这个游客能达到3000到5000人。
2: 除了经典的赏花游乐项目，今年河园在原有荷香栈道、 景观、露台等观光设施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文旅配套业态，不断丰富夏日游玩场景，全力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的游玩体系。
0: 好，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上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到歌曲广告，稍后回来，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稍后见。

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我国民间有谚语叫冬至饺子夏至面哈，夏至前刚刚收获当年的新麦，夏至吃面条有尝新的意思。当然这个我们其实合肥的朋友吃面和吃米啊，这都有啊。那到底我们吃的对不对啊，或者你知不知道我国面条的分类还有很多呢？面条是中国的传统大宗主食，虽然它不来自于中国，但是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南北都有吃面的习惯。市场上售卖的面条根据含水量的差异分为鲜面条、鲜湿面或者是挂面。鲜面是小麦面粉为原料，含水量 30%， 主要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保持期短。而鲜湿面小麦为原料，经和面、熟化、压眼、切条、切断、包装成为湿面条，含水量 20%-25%，主要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一点。还有一种是挂面，挂面的过程大概就是因为含水量较低嘛，它的含水量是低于 14.5%， 易储存，食用方便。当然您到底选什么类型的可能看你自己，比如说选购鲜面肯定要当天吃完啊，吃前注意看面条有没有霉点异味啊，适合短存。选购鲜湿面应当看包装袋是不是漏气儿，是不是鼓包，一定要注意。还有选购挂

面的时候，相对来说，因为挂面保质期长，但要注意夏天天气炎热，容易生虫哈败，应当放置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中保存。如果你是喜欢吃自制面条的朋友，一定注意了，工具要专用啊，不要跟这个生的菜品的工具混用。还有食材选择，面条可以选高筋小麦粉，和面前要关注面粉是否结块没变啊，甚至里面可以加点这个杂粮面粉在一块儿哈，这样的话增加粗粮的摄入比，减少精米白面的摄入。用料合适啊，特别建议是现做现吃，最好不要有剩余。如果要在冰箱中冷藏面条，24小时内吃完。所以还是那句话，夏天不好过啊，容易腐败变质，提醒朋友们一定注意健康这件事儿。好了，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电波继续相约，我们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蜀山区交管部门聚焦民生痛点，对梅山路、长江路至南一环道路实施微改造，通过去绿增道优化通行结构，扩宽安徽省中医院周边就医通道，让就诊患者出行更顺畅。以后周末和假期参观安徽博物院要记得提前预约。安徽博物院发布公告，7月4号起，安徽博物院蜀山馆新馆将在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实名预约参观制度，观众至多可提前7天进行线上预约，首批预约放票通道将于6月27号晚20点开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接近常年。新华社消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届议会选举预计将于今年10月举行。墨西哥考古学家近日在墨东部维拉克鲁斯州坎波维耶霍遗址发掘出一处具有独特建筑特征的前西班牙时期遗存及一块玛雅风格石碑。专家认为这

0: 一发现，游王伟研究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古代文明交流提供重要线索。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5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碎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中国中部花木城户外园艺村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中国中部花木城户外园艺村项目占地6.2万平方米，位于肥西县中部花木城核心区域，不是传统的苗木批发市场，而是一个可游可赏、可学可买的高端庭园景观示范区。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统筹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四大方向布局场景。方案明确，到2028年，全省低空年飞行时长将达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企业超300家，落地示范场景100个，打造安全可控、商业可持续的低空经济发展模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1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印度德里警方日前破获一起性质恶劣的人口贩卖案，通过当地的婴儿集市，不法分子将从贫困农村偷窃或低价购买的新生儿卖到难以追溯的外邦，从中赚取高额利差。警方表示将持续严查并努力追踪其他婴儿和买家。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5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3，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的财富。这一周呢是端午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相信很多的大事儿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在不断的交流当中。首先，今天的这个6月的 LPR 呢将出炉，2026夏季的达沃斯论坛呢也将于明天到大后天。

备忘录第十三条，并优先处理黎巴嫩的相关议题。另外呢，我们看到国内方面啊，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19号到21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1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流率计为22,018万人次，环比增长9.4%，同比增长1.1%。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的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3%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呢，也带动了相关的消费销售增长。截止到6月20号啊，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汇集人次呢是1.36亿人次，带动销量额超过10,000亿元。这个是我在618期间买这个家电的时候有感受啊，就是无论你买的是冰箱、彩电，还是空调，你可以拿你家的其他物品去兑换。小的呢，也许一个电饭锅呀、电动牙刷都可以兑换一个10几块钱了，反正用不掉的以旧换新，也挺好。另外呢，6月21号，2026年的 APEC 工商领导中国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2026年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啊，亚太工商界应同心协力，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持续推动区域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化以及深化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中信证券表示，今年以来 AR 驱动的行情呢，是由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驱动瓶颈交易，更像是2006年到2007年投资和资产重资产公司推动的牛市啊，而非互联网泡沫行情。加息很难影响 AR 类周期股的估值，那除非呢加息真的影响到了 AR 终端的需求、商业化假设和资本开支速增。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加息进程率先影响到的是需求增长相对偏弱的板块。AR 与非 AR 的 K 型分化呢，在全球都成立。

公募基金二季度以来的调仓呢，也是逐步显现了基金经理们在医药、科技、制造以及消费、交运三大板块操作思路呢出现了分化。医药板块调仓分歧显著，传统的仿制药企遭减持，创新药和原料药相关个股或增持。华夏基金中帅增持封装测试股，易方达齐合增持了电网设备，那易方达张坤减持了汇泰医疗、新晋广深铁路十大流通股。上证指数呢在4100点之间拉锯啊 ，A 股公司开启了新一轮的护盘计划，增持回购双管齐下。那六月至今呢，共计27家 A 股公司披露了股东增持计划，月内呢已经有超160家 A 股公司披露了回购的相关计划。那么另外呢，本周的 A 股市场共有2只新股申购，其中呢今天的华润新能源啊开启申购，本次的 IPO。募资的基金呢约245亿元，将超越金龙鱼，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那么北交所新股易坤电器呢也将于同日开启申购。好了，看看时间15:19，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6，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咱们的节目呢，在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从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那我们看到地产方面的消息啊，新一轮的核心地块涨价潮呢正在席卷核心城市。目前呢，北京、上海、深圳三座一线城市的住宅用地面积的楼面价天花板呢就已经突破了每平方米100,000啊。上海最高的楼面单价于去年率先突破了每平方米200,000。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的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同比下降27.1%。那但受核心城市优质地块带动呢，平均溢价率升至9.5%，其中的一线城市的成交面积和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分别是58%和33%。成为当前土地市场最活跃的地块。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止到6月21号21点，2026年的端午档的票房是3.92亿，总人次呢是1058.9万人次。总场次呢是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的总场次记录。玩具总动员五成为了端午冠军票房。碳酸锂和碳酸铁锂今年以来呢，价格一路走高，尽管价格已较去年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价格涨价的重要动因。除了下游需求拉动之外呢，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公布瑞兹呢于6月21号上市呢满5周年啊，截止到目前全市场已经上市86只瑞兹，总募集规模呢是2450亿元，其中上交所59只合计募资1760亿元。随着首批商业不动产瑞兹的正式落地，形成了涵盖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商业不动产等多元业态的资产格局。另外啊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的格局，其中呢，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呢也是不容忽视的。高盛预测，2026年到2030年，超大规模的云企业资本支出将达到5.3万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估算，仅数据中心建设到2028年急需2.9万亿美元，其中大量依赖债务融资。与此同时呢，企业端已经开始踩刹车了，像 Uber 沃尔玛等等分别限制了 AR 的使用量，计费模式从订阅转向按资源收费，令成本压力骤然显现。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服务进乡镇，夏日送清凉。近日，巢湖水业相关人员来到怀林镇潘富行政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炎炎夏日为广大乡镇用户送去贴心清凉。在潘富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志愿者们顶着烈日向过往用户分发节水宣传手册、安全生产月宣传册、服务联系卡等宣传品，宣讲夏季高峰供水期间用水注意事项，着力宣传供水热线电话，让热线电话深入人心，对于水表安装、水费缴纳、水质水压等问题耐心解释答疑。此次下乡志愿服务是巢湖水业推进乡镇供水服务提质增效、深化为民服务的生动缩影。为持续深耕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乡镇供水保障水平与服务质效，切实增强群众用水获得感、幸福感，巢湖水业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面夯实乡镇供水服务根基。公司定期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属地乡镇政府，常态化沟通对接，协同联动推进供水保障工作，严格落实服务站包联责任制，全域张贴供水联系牌，发放便民服务卡，升级基层供水服务网点硬件配套，常态化开展抄表、收费岗位人员业务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一线人员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组建专项应急保障队伍，全方位、多角度、常态化开展供水管网，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供水安全风险。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下沉服务重心，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展乡镇便民志愿服务，不断优化乡镇供水服务体系，夯实供水安全保障基础，以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扎实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暖到群众心坎里。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4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了你的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今天在漫不经融街的后半段和各位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哦。有没有听说过韩国人造的新词儿啊，叫霹雳穷人。这里的穷人和我们理解的没钱不同啊，不是没收入没存款负债累累，而是身边炒股的人都在大赚特赚，而不炒股的你还在原地踏步。韩国股市这波行情很猛啊，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搭上了 AR 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股价一年涨了200%到250%。韩国综合指数呢一年涨了200%啊，总市值冲进了全球第六。于是呢，韩国的画风变成了这样。公司厕所下午3点全满员，因为3:30收盘，全员蹲坑看盘。大学课堂变荐股大会，教授和学生互相晒收益。连18岁以下未成年人新开户同比都暴增了近10倍啊！三星电子未成年股东超34万。另外呢，退休的大爷大妈啊，退掉了储蓄型的寿险，割肉取本金冲进股市。甚至还有人去韩国旅游被当地老人请客，说韩国股民现状就是一年啊，韩国前同事投了一年的工资赚了4年的，最近在看豪宅，跟我说现在是黄金时代。另外呢，还有一个中国朋友在飞机上被韩国老人送现金，据说呢最近韩国各地老人请游客的事件是频发的。身边一位同事问，你没买海力士啊，我这套房的首付就是他给的，足以让你怀疑人生。你努力工作的红利被股市榨得一干二净，会感到像被霹雳了一样，瞬间变成了相对意义上的无敌穷光蛋。所以这就是韩国人最新的词，叫做霹雳穷人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厚道啊，当社会开始 PUA 那些不炒股的人是穷人，不参与炒股就是一种耻辱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穷而盲目入场。其实这背后啊，很多人都逃不开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错失恐惧症，简称 FOMO， 财富陷阱。菲尔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假设呢，某只股票从10元涨到了50元，早期以10到20元买入的人肯定都赚翻了，而你一开始没买，但之后呢，价格逐渐从50、60、70，周围人都在晒收益啊，说还能涨到100。你原本的冷静和底线就被击破了，终于在70元冲了进去，但随后呢，行情开始见顶下跌，又跌到了40元。别人因为买的早啊，赚钱跑路了，而你呢，亏了将近50%。FOMO 财富陷阱呢，可以理解为看别人赚钱后自己盲目跟风上车，结果呢买在高点被套牢。而霹雳穷人表面看是现在韩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也给我们中国投资者带来了一些警示。一个呢是财富逻辑变了，工资呢是线性缓慢增长的，资产呢是指数跳跃增长的，一轮行情一波通胀就能抹平普通人几年的辛苦积蓄，这不是努力没用了，而是单一的收入结构本身就自带抗风险的漏洞。只守着现金和工资会慢慢沦为相对贫穷。另一个呢是踏空不会让人破产，追高重仓才会。霹雳穷人啊，创造了一种好像我不投资就废了的恐慌感，迫切许多人放弃理性，把这个投资变成了一种豪赌，最后因为怕错过反而亏得更多。其实所有因焦虑羡慕做出的投资决策大概率都是错的，用闲钱布局，稳住自己的节奏，拉长周期，才能够抵御市场的波动和诱惑，让资金稳步增值。

好了，这就是关于这一轮这个韩国的新词儿啊，这霹雳穷人给大家的一些解释啊，也希望大家在投资当中呢

0: 多多学习，和菲儿一起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进行一些关于自己底层逻辑的投资的方式方法的一些思考。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新词出来的时候，才不会被迫使到焦虑或者是恐慌，影响我们做出不正确的选择了。好了，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六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6月20号，新站高新区墨店老街历经一年微改造加轻提升后正式开街。这条有300多年历史的徽派老街，完成2.2公里与物管网分流、6万平方米立面修缮以及1.2万套景观灯具升级，告别积水与安全隐患，实现人车分流和街区化管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卫健委、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即日起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同时强调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日本政府将从7月1号起，把向从日本出境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元）提高到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6元）。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征收并上缴国家。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近日警告称，若巴基斯坦的水安全受到威胁，伊斯兰堡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阿西夫这一表态正值巴基斯坦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而印度政府此前宣布暂停履行印度河用水条约，作为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致死20多人枪击事件的回应。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

0: 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六，功夫不负有心人，阿九终于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块极为隐蔽的活动地砖。搬开地砖后，一道向下的楼梯露了出来。楼梯不长，借着地下室的光扶着墙往下走，不过一分钟他就到了新楼层。一片昏暗中，最显眼的是不远处一道窄窄的长方形的光，不亮，但落到他眼中宛如希望般耀眼。阿九兴冲冲地往那光亮处走，刚走到跟前儿，就摸到一扇厚重的铝合金门，那光原来是从门上嵌着的玻璃里透出来的。门上有锁，拧不开，但阿九并不觉得扫兴，只要有门，总有打开的法子，今天打不开，明天还能打不开吗？先看看情况。阿九踮起脚趴在门上往那玻璃里看，他本以为会看到外面的路灯、繁星，甚至车水马龙，再不然哪怕是一间亮了灯的办公室都行，却没料到眼前是一排排休眠舱，粗略数了一下，足有二三十个。弄这么多休眠舱做什么？阿九想不通。屋内的寒意透过这铝合金门传到他身上，冷不丁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浮起，这些该不会都是陪葬的人吧？是了，有墓就可能有陪葬啊。阿九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头也不回地往楼梯口跑去。你是想跑吗？阿九刚刚跑回地下室，就听见头顶有人说话，下面都是休眠舱，出不去的。谁？阿九猛地一仰头，吓得差点跌下楼梯。我是周琦，你是新来的吧？飞船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人，那人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却蓝得像海水，眼见是个混血儿。阿九惊魂未定，注意到周琦袖口干涸的颜料，才算放下心来。啊，你也是被抓来画画的？不是。周琦摇了摇头，我是自愿来的。
3: 自愿？
2: 阿九一面将地砖复原，一面问周琦，
3: 自愿待在这里做什么？画画啊。回家不能画吗？
2: 那可不一样。周琦神秘地笑了，这地方你多几天就知道，好得很。
3: 是吗？
2: 阿九将信将疑，还不忘警告周琦，
3: 刚才的事不许说出去。
2: 我说这个干嘛？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周琦一副你爱信不信的样子，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除非他们送你走，不然根本走不了。
3: 是吗？

0: 见阿九依然不信，周琦似乎有些生气了。不信你就自己赚吧，赚一个月都赚不出去，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好好画画，画好了自然有人送你走。你也不想想，这一路上怎么连个巡逻机器人都没有，是你格外厉害，还是他们用不起？这话把阿九问住了。确实他这一路过来都太顺，顺到如入无人之境，顺到有些不真实。这里没人监管吗？没有，你哪怕去死都不会有人管。我不想死，我就想离开这儿。阿九直觉周琦没有恶意。你有办法吗？我家人还在医院等我呢。画画，周琦说了跟陈先生说的一样的话，画好了就可以走。那得画多久啊？看你本事了。周琦耸了耸肩往外走去。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哎，等等我。难得遇到个可以说话的人，阿九追了上去。一路上他都在问周琦问题，从那些休眠舱是做什么的，他怎么知道下面不是出口，这里都有哪些人，大家都是怎么来的，一直问到周琦老家是哪里的，为什么学画。周琦知无不言，问什么答什么。只在阿九问到那间编号127的房间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那间房没什么特别的呀，可我白天经过他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慌。阿九顿了顿，里面还有股消毒水的味儿。嗯，那可能是因为刚死过人吧。周琦想了想又说，前两天听人说127的人画不出自己想要的画，想不开自杀了。
1: 自杀？
0: 对。周琦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每间房都死过人，没什么稀奇的。这一天之后，阿九开始了昼夜不息作画的生活。上一次他这样还是高三美术集训的时候。他画得这么拼，比地下室里其他画师都积极，并非完全信了周琦或者陈先生的画，而是画着画着他有些享受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画画的生活了。这种生活在他过往的人生里极少出现，更别提他已经感受到时空观测仪的魅力了。任哪一个对艺术有一定追求的人，亲眼见到历史上最优秀的画家在面前作画的时候，内心会不受震撼。离了这里，阿九恐怕很难再见到那和尚和和尚笔下的佛像。既然如此，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学几招。至于逃跑，画画的这些天里阿九也没闲着，只是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之后，发现确实没什么出路。这地方内松外紧，表面上没人管，他们画画也好，睡觉也好，遛弯也好，做什么都可以，提什么要求都满足。但实际上通向外界的门层层紧锁，处处都有安保和摄像头，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光靠阿九自己根本跑不掉。至于找同盟

看看那些比他还要瘦弱的画师，阿九算是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更别提这些人似乎根本不想跑，不仅不想跑，还一个个劝阿九留下来。那股子乐不思蜀的劲儿，叫阿九实在跟他们聊不来。唯一可以

0: 就是在房间里研究，透过时空观测仪学习和尚的技法，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沉醉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渐渐的，他有些了解了周琦等人不愿意离开这地方的原因，与其说是陈先生困着他们，不如说是对画出完美画作的执念困着他们。至于那些因画自杀的人，想必也是解不开这执念，一时进了绝路。我就没什么执念，阿九心说。自从入了假画这一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尽快完成上家的要求，拿到钱寄回家给妈妈治病。至于画作本身，都成了赚钱的工具。大概是阿九画得太拼，拼到有些吓人，小林好几次监工时都特意过来嘱咐他，不用画得这么快，画得好就行，陈先生不急的，他不急我急。阿九心说，他只想早点儿把这佛像画完，早点回家，早点去医院看妈妈。如果他还可以回家的话。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阵雨转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志玲。我们一起来关注合肥新闻。夏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当前长丰经开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中国合肥国际物流枢纽创新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夏日的火热施工场景。现场按照单体功能定位划分5个区域板块同步施工作业。
2: 物流园项目自进场以来，先后做了基础沉台开挖基础施工，包括前期的一层混凝土清水柱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我们正在施工的是一层的预制梁结构吊装工程，预计在6月底基本结束。
1: 这个项目由合肥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共5栋单体，规划包括国际商品展示展销中心、总部商务基地、无人配送场景创新中心、城市生活绿色物流园区4个功能板块，计划2027年3月投入运营。

0: 主体结构封顶后，我们下一步紧接着施工通道和平台，预计8月30号完成。计划是2027年1月份将整个产业园施工完成，交付业主。
1: 中国合肥国际物流枢纽创新中心项目定位为中欧班列中转承接站与中泰两国双元示范区，重点发展绿色城配及无人配送场景。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集疏运体系最后1公里短板，保障货物高效直达终端。
2: 同样，合肥汽车检测验证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整车气动声学风动检测项目现场也是一派忙碌的施工场景。施工单位在完成前期的基础建设后，正全力加快钢结构厂房的施工。
3: 目前正在进行钢结构吊装作业，计划7月底完成两层生产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整个项目计划在年前完工。
2: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7653平方米，一期将建设一个模型加工中心，布局整车能耗测试与试验认证等业务板块，
4: 重点开展整车气动声学风动实验、空气动力学研发、整车能量流测试以及汽车检测与认证等工作。其中规划建设国际领先的整车气动声学风动实验室，将弥补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在高端汽车气动声学检测能力方面的空白。
2: 据了解，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签约了一批1元以上工业项目，协议总投资超17亿元，已有通民检测、风动检测、物流集团等项目开工建设。恒新生活、丰润生物与沉复合材料、三里交通等项目即将开工。

0: 为规范引导属地新媒体从业者合规从业正向发声，近日新站高新区开展百名网络主播专题培训，培育正能量属地主播队伍，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党建工作部主办，辖区近200名网络主播、短视频创作者、电商从业者及青年学生参与。党校专家分别围绕网络正向传播、互联网直播法律法规开展讲解，明确网络言论、直播带货法律红线。抖音电商讲师结合 AI 新媒体趋势，讲解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等实用运营技巧。随后，学员走进尊贵现代农业科技园，开展实景实操。大家围绕瓜果采摘、萌宠文旅等本土特色，现场开展短视频拍摄、实景直播带货。讲师一对一现场指导，补齐户外直播实操短板。
2: 因为我之前确实也是有播过一段时间，但是一直对自己的这个直播比较迷茫。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看到我们成熟的主播之后，我觉得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吧。
3: 我觉得这种真实场景的锻炼，对学生们的这个能力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也认为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那就是为产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
1: 下一步，新站高新区将持续搭建新媒体从业者交流平台，探索党建加新业态群体服务模式，引导属地新媒体流量转化为城市宣传动能，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东汉时，有个人名叫韩康，不但熟读经书，而且擅长医道。他常常上山采集各种草药，拿到长安集市上出卖。向他买药的人只要告诉他病情，他就会选择适合的药卖给买药人。但他有个习惯，他说药价多少就是多少，不许别人讨价还价。就这样，韩康以一个卖药人的身份隐迹市中30多年，他的言不二价也出了名。
1: 冰糖葫芦，
2: 冰雪冷月照。
0: 一天，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女子来向他买药，韩康说了个价钱，那女子好说歹说要韩康降低一些价钱，但韩康坚决不肯。女子气冲冲地说，长安市中只有韩康卖药言不二价，你难道也是韩康吗？说完他丢下药气呼呼地走了。韩康叹了口气说，哎，我为了避免出名才隐迹市中卖药，现在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他隐居在霸陵山上，不再出山卖药。汉桓帝曾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也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们今天常说的言不二价，就来自于韩康的故事，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道路上松动的井盖被车辆碾过，便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异响，尤其是夜深人静时，更会影响市民的睡眠安宁。那今年以来呢，合肥水务集团便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积极开展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用创新举措回应市民关切。
1: 在安徽饭店门前的路面污水检查井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合肥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井盖进行静音化改造。与以往更换橡胶垫片的传统做法不同，此次维修采用了全新工艺。
2: 我们目前打的是这个聚氨酯胶，就是第一个它是固定我们的这个钢丝绳，第二这个聚氨酯胶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胶，对后期我们这个减震异响都有效果的。
1: 在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再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聚氨酯胶，大约十分钟改造施工便完成了。为了检验改造效果，记者亲自站上了维修后的井盖。
3: 完全没有声音了，现在
4: 压到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的硬井盖上面，这个钢当钢当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小啊。最近呢，我一看这个路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维修，所以晚上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边那个噪音啊已经就没有了。
1: 据了解，传统的橡胶垫

0: 片虽然也有一定静音效果，但抗磨性差，使用寿命短，时间一长就容易老化变形，导致井盖再次产生异响，反复维修成本高，也给交通带来不便。
1: 一般情况下3到5年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合肥水利集团应该是首家推出这种创新做法的。
0: 目前合肥水务集团开展的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已在望江西路和肥西路展开，并完成了约30套静音井盖的改造，社会反响良好。下一步，这一创新做法将有望在全市推广。另据统计，2026年以来，合肥水务集团已完成12.57万处市政供排水窨井设施检查，整治病害窨井2022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0: 肥西县立足本土果蔬产业优势，以大数据电商直播为抓手，借着仙桃上市之际举办蟠桃产业专题对接会，汇聚多方资源抱团发展，切实把丰收硕果转化为增收实效，助力本土特色农品破圈出圈。
1: 周末清晨，肥西县市属港乡云起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生态桃园硕果迎枝，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携亲带友入园采摘，沉浸式体验丰收乐趣，
2: 就蛮有乐趣的，就感觉自己摘的感觉更好吃一点。我觉得咱们合肥乡村啊，什么都有，变化挺大的。
1: 该基地是合肥地区规模较大的桃子种植基地，有20多个品种，多年来主要依靠线下采摘及合肥周边市场消化。从大数据市场反馈来看，时令果蔬集中上市期极易出现区域供给过剩问题，叠加极端天气、市场行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抗风险能力弱，时常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因此，依托数字化渠道拓宽销路，以品质筑牢品牌，进军全国市场，成为蟠桃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3: 就是想把我们优质的果品然后向全国范围来拓展销售，从电商渠道能把我们的产品啊，就是销往全国各地。
1: 为破解特色农产品产销失衡、品牌偏弱的产业痛点，由肥西县电子商务协会、县村播联盟等牵头，汇聚农业企业、短视频带货达人、各乡镇商会负责人等多方力量，搭建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产业对接平台，以高品质农产品适配全国市场需求，持续打响本土特色品牌，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4: 市属港乡乃至肥西啊，我们销售的农产品大概有200多种。近2年的时间，农产品的销售线上的话在1000万左右吧。关键啊，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宣传，这个非常的重要。线下引流，销售额远超于线上。

0: 连日来，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的万亩荷塘次第绽放，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村里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凭借优质的荷塘生态资源，叠加丰富多元的文旅配套业态，持续激活乡村夏日经济，让秀美乡野风光转化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村万亩荷园，连片荷花亭亭玉立，壮阔的田园美景，清幽凉爽的乡野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休闲体验、打卡观光，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风光。
2: 我们刷到丰乐河畔的抖音啊，发现这边景色特别美，然后我和我的闺蜜就买了两套旗袍特地过来，我抱着必出片的心态。
3: 对，而且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吧，主要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啊，风送荷香啊，心情非常的舒畅。
1: 为补齐传统赏花业态单一、游客停留短、体验感不足的短板，今年蒋岗村重点推荐夏日文旅业态升级，全新运营的荷塘观光小火车、亲水游船成为核心亮点。

0: 有效丰富了游玩层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1: 观光那个小火车呢，每天大概就是能发车大概50多趟，游船呢也是每天大概有1000多人。平时的啊工作日，周末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景区大概这个游客能达到3000到5000人。
0: 除了经典的赏花游乐项目，今年河源在原有河乡栈道、景观露台等观光设施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文旅配套业态，不断丰富夏日游玩场景，全力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的游玩体系。

0: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1: 我吃红烧穿山甲。
0: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烤鸭。
0: 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儿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职工维权跑断腿耗时长曾是劳动争议案件的痛点。近日，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内包河区人民法院、滨湖人民法庭清风巡回审判调解工会工作站迎来首例劳动争议案件的开庭。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庭审不在法院，而在职工服务中心。职工维权从咨询、调解、仲裁到审判，如今可以在一扇门内全部完成。
2: 乐正是包河区滨湖一家科技公司软件开发岗位的员工。去年他被公司拖欠四个月工资，随后公司以旷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经劳动仲裁裁决，公司应支付拖欠工资及赔偿共计81000元，但公司不服，试图将此事拖入了漫长的诉讼。与乐正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其他8名同事。
3: 四个月的薪资，然后不止我一个人，一开始也是希望就接受调解的，只是公司不愿意出面去跟我们调解。
2: 当天开庭的巡回审判点设在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内，与工会法律服务站同处一室。把法庭搬到工会，核心考量是贴近劳动者，贴近调解力量，贴近普法一线。
4: 借助工会的优势来进行这个案件的调解，我们通过这种公开开庭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以案普法，也能够更好的引导企业合法的用工，引导的劳动者呢以法维权。
2: 最终，乐正与公司达成和解，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及赔偿共计59000元。这一结果正是通过合肥市职工服务帮扶中心一站式维权通道实现的。
3: 需要哪些证据啊、材料之类？法庭援助的免费那个律师帮我们去整理，接受调解嘛，然后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解结果。
2: 2025年12月，合肥市总工会联合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人社局挂牌成立合肥市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多部门资源，设置3室2庭、热线及信访接待室、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法律援助工作室、劳动争议仲裁派出庭。法院巡回审判庭实现了咨询、调解、仲裁、诉讼、法律援助全链条服务。
5: 2026年6月5号，我们市总工会联合我们包河区法院、滨湖人民法庭成立了我们这个清风审判巡回工会工作站。附近的这些居民如果说有劳动争议案件的话，可以就是在家门口那开庭。通过这个巡回法庭的设置，我们这个合肥市职工服务中心从法律的咨询、调解、法律援助、仲裁到审判的全流程服务。

0: 6月17日在新建河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及无栅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6月17号在新建河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及无栅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安特大桥总长约33642米，与 G312 国道交角约137度，是项目标段内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团队严格控制合龙段混凝土温度，采用静性骨架锁定和智能张拉机预应张拉等工艺，有效消除了温度应力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武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
0: 近日凌晨4点左右，长丰县双凤新开区的一座桥上，一名年轻男子突然翻越栏杆跳入河中。危急关头，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胡延辉见状，立刻跳入河中展开了救援。
2: 事发时，外卖小哥胡延辉和同事李志达正好经过，刚上桥，前方就传来一阵喧闹声。
3: 中山路上嘛，路过，刚骑过去到那边桥头，后边喊跳下去了，有人会水吗？
2: 等胡彦辉和同事李志达赶到护栏边时，落水男子正在河水中拼命挣扎，湍急的河水已将他越冲越远。
3: 岸边有个护栏，然后半开着，我这么一脚给他踹开，进去之后就跳下去。
2: 来不及多想，胡彦辉奋力游向落水男子，随后成功抓住落水男子的衣服，将其拖向岸边。
4: 他跳下去的时候，我就在岸边给他打着手电，一直往那边走，一边喊他。
2: 这时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了现场，众人合力一起将落水男子救了上来。
5: 大概还有个3米到5米的左右的距离，然后这个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跑救生圈了，然后就开始施救，合力把两位拉上来了。
3: 说不害怕是假的，在那种情况的话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先把人救上来再说。
4: 等我走到之后，他说快到岸边了，赶紧过来，上不来，我就过去把他拉上来。当时把他们俩拉上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0: 在巢湖市黄路镇小李村有一个特别的新兴村落，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大龄孤独症青年，他们和村里的留守老人互为邻里，互帮互助。近日这个藏在乡村的慈善村吸引了全国近10个慈善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前来参观学习，它究竟探索出了怎样的公益新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2025年5月正式开村的安徽儿童疗愈慈善村，跳出城市狭小封闭康复机构的建设思路，以矮墙长院打造开放式乡村疗愈空间。村内配套农田、养殖场与长者食堂，十几位大龄孤独症青年和村内留守老人为邻，共同组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庭。
6: 初心是什么？一个就是解决我老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要让这些孩子能够有价值、有尊严的在这边生活着，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啊，能够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村里免费为16位60岁以上老人提供1日2餐，孤独症孩子们则参与送餐、帮厨、田间农事、放羊等简单劳动，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让空巢老人得到日常照护，实现了2代人的双向帮扶。
6: 其实我们现在老人跟孩子我们等于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我们孩子然后在这边真正的能够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创造属于他的价值，然后包括村子里面这些村民啊，能够包容、能够接纳、能够理解他们。
2: 村内还配备专职老师，全天候照料孩子起居，规划每日康复劳作课程。在长期陪伴中，老师们也见证了孩子们身心的转变。
7: 在来这边实际接触他们之前，我以为自闭症的话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但是其实我来了以后发现他们有各有各样的情况，他们还是比较依赖我的，大多数基本上每一个小孩他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的话都是来找我。
2: 从城市小院搬进乡村，从封闭托管走向开放融合，小李村的探索证明，对于大龄孤独症群体，疗愈不只是课堂训练，更是在有烟火气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8: 他的力

0: 在是丰盈的，它是开放的，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做任何一个活动，他们都是笑的。虽然不会用语言去跟大家沟通，但他肢体的动作能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开心。
1: 这套乡村全生命周期照护模式有效填补了大龄孤独症养护的短板，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公益从业者前来取经。
2: 能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那说明当地的老师，哪怕是这里的一些村民的一些老人，对待他们肯定是非常平和，以及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的。那其中肯定有很多好的经验，以及可以迁移到其他的，比方说困境儿童的帮扶呀，或者说其他的公益项目上面去的。那我们希望在跟当地的一些老师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能把这些经验给带回去。

0: 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夜晚高峰，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健美操公开赛。6月20日2026年徽省青少年健美操公开赛在无为市全民健身综合馆隆重开幕。本次大赛由安徽省体育局、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53支代表队超1000人次参赛。赛事覆盖高校组、青年组、少年组、少儿组和幼儿组五个组别，横跨5岁至22岁全年龄段，是安徽省青少年健美操领域的一次高水平盛会。赛场上高校组的专业水准、青年组的激情迸发、少年组的灵动飞扬、少儿组的活泼可爱、幼儿组的萌趣十足，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们用各具特色的表演诠释着健美操运动的独特魅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为了让参赛选手及家属更深入地感受无为的城市魅力，赛事组委会特别推出了参赛证及优惠卡的专属福利。在比赛期间，参赛人员凭有效证件即可在无为市内的博物馆文创店、主题饮品店及特产门店享受专属优惠。这举措不仅让无为味道深入人心，也让城市文化变得触手可及。以无为板鸭为代表的特色美食和清香四溢的无为白茶成为选手们赛后品尝伴手礼选购的热门之选，而融入城市元素的主题文创产品也让来自全省各地的年轻选手爱不释手，成功将流量转化为了文旅消费的增量。与此同时，无为市抢抓端午假日节点，在赛前精心发布了端午旅游指南，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精品游线。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不仅延长了参赛人员的停留时间，更通过体育赛事的人气，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零售业，实现了体育赛事和经济发展的双向奔赴。近年来，安徽省体育局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持续推动健美操等时尚运动项目进校园、进社区。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青少年健美操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交流技艺的平台，更以赛事为窗口，

全方位展现了无为的城市活力和办赛能力，为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动能。我们再来关注教育的话题。2026年盛夏，合肥的教育版图上三个崭新的坐标同步点亮，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市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今年9月，这三所全新的公办高中将正式开启首届招生，一次性新增2000个优质高中学位。18168就不是一串密码，而是合肥回应百姓上好学期盼的民生答卷。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坐落于经开区芙蓉路与观海路交口，占地约 119.9 亩，总建筑面积 10.51 万平方米，首届招生600人，其中科技类自主招生35人。在合肥多数的优质高中纷纷走上多校区集团化发展之路的今天，合肥实验高中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单一独立校区办学，全程不设任何分校区、托管校区和合作分校，集中全部资源深耕本部的单块校园，走纯粹化、精细化的内涵发展之路。学校对标合肥一中、六中、八中等头部学校，集聚名校优秀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与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师资由学科名师加竞赛教练加博士教师、高校导师构成，博士教师主要来自合肥一中、合肥八中等名校，高校导师来自中科大等顶级专家。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一至四化的培养模式，导师班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课程体系构建了一体两翼格局，以国家必修课程为体，以科学教育课程和学科竞赛课程为翼，设立零一书院和精一书院，面向未来，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建设科技教育实验室集群。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位于高新区玉兰大道和枫林路交口西北角，总投资约2亿元，总占地面积约165亩，首届招生400人，其中提前批次160人招收美术、音乐、体育等一体特长生，并将组建中学生交响乐团。这是一所尊重个性发展的学校，育人模式上坚持以高品质文化教育为根基，以高水平一体人才培养为特色。校区对标巴蜀中学、华师一附中、长郡中学等国内顶尖名校，构建了综合体系、竞赛体系、创新体系及一体体系的四大培养体系。八中枫林校区的落成，标志着合肥八中正式开启一校三区格局，它践行健康第一、尊重个性发展、改善教育内卷的理念，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这是168教育品牌的北拓首次走出经开区，168品牌向外拓展的战略落子新站高新区少泉湖畔。学校占地280亩，总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一次性建成16栋功能单体，规划120个高中班，可提供超过6000个学位，首届招生1000人，开设20个教学班。少泉湖中学提出了三高办学定位：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与68本部实现课程、教育、教研、师资队伍的一体化建设与管理，从本部遴选的首届管理团队和学科组建设团队已全部组建完成。学校将通过课标深研、课业优化、课校提质、课程涵养，拓宽多元发展的人才培养路径，力求让学子既有自然科学的理性，更有人文科学的悟性和艺术的灵性。这种人文和科学并重的融通教育理念，为少泉湖注入了一股教育清流。从三所新校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合肥教育的雄心。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 85%， 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 70%， 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 40%， 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安排招生计划 1.6 万人。18168是合肥实验高中的坚守，是八中版图的延伸，是168品牌的北拓，是合肥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总量迈上新台阶的生动助教，更是一个城市对教育公平和优质发展的庄严承诺。三所新校，三种路径，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更多的合肥孩子好上学，上好学。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阵雨转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

0: 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夜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职业本科能否继续深造的话题。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啊，这职业本科的学生能考研吗？那么有人说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是否正确呢？南京工业职业学院的党委书记谢永华说，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呢，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都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呢，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年毕业生当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学校也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那么，志愿调剂会不会调剂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吗？六个专业没录上，会不会被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呢？那么国家有没有对于这个色弱色盲有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呢？对此，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务处招生信息主任李良说，就以大连理工为例吧，比如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面就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比如化工和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专业组可以填报六个专业，那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六个专业都没被录取进档后呢，需要调剂，哪怕调剂时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也不会将学生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考生因无专业可录被退档。但如果考生要报考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组，那就要注意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计划调整很严格，如果分数相较于其他同学比较低，专业组内符合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录满，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了。不同学校间的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也会有一些区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要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受到了专业的限制，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

高考结束以后啊，一大批的学生呢开始置办毕业全家桶了哈，那这可不是吃的哈，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还有耳机等等，整套下来差不多花费

那最少一两万。有些家长啊，心疼孩子多年苦读，就会爽快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也有一些学生呢，坚持要顶级配置，如果父母不同意呢，就会产生矛盾。添置数码产品无可厚非，但应该量力而行啊。学生不应将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毕业奖励。部分学生呢，只关注和同学之间的攀比，忽视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实际需求。商家呢，也会利用这样的心态，制造入学标配、成人礼的这个刚需等噱头，捆绑销售这些产品。那么这种营销手段加剧了消费焦虑，助长了攀比风气，偏离了正确的导向。为了避开消费陷阱，学生和家长都应该保持理性，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产品，不被营销策略所左右。学生们也应该明白，数码产品只是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工具，不能用它来衡量个人成长。真正有意义的毕业礼物，从来不是用价格来标签的，可以是一笔用于学业理财启蒙的教育基金，教会孩子规划开支，也可以是一次远行研学，拓宽眼界和阅历，当然也可以是书籍技能课程，为大学的学习铺路。毕业礼物的内核是对成长的期许，而并不是物质的补偿。家长也可以和孩子提前沟通预算，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学生也要懂得体谅家庭，明白高考是阶段性的终点，更是独立生活的起点，懂得节制，心怀感恩。这份成长觉悟远比万元数码套装更值得当作成人礼物。所以放下虚荣心，坚持节俭务实的态度，才是我们毕业季最值得提倡的先锋上。

35岁的于先生呢，他被连夜送往宁波市的第三人民医院，他的两条腿啊肿了起来，之后的检查结果也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哈，肌酸激酶高达这个每升是2276U，是正常范围的近20倍。那么同样超标的还有这个叫天门冬氨酸氨基酸转移，如果不及时处理呢，极有可能进展为急性的肾损伤。这些指标都指向了一个凶险的病症，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那么急诊科的专家说了，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刻，多学科团队迅速制定了紧急抢救方案，以强化补液和简化尿液为核心，在控制炎症的同时保护肝肾功能，减轻组织损伤，后通过严密的监测动态评估病情变化，防范并发症。所幸啊，于先生呢并无大碍哈，但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弄成的呢？那么于先生说呀，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战火打响，他是铁杆球迷，每天呢都开始熬夜追比赛，光看球多无聊啊，不吃点东西怎么行？所以呢，在发病前的一晚上，他就特意点了一大盆麻辣小龙虾。在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呢，正下定决心减肥的他又因此充满了负罪感，便在楼下跑了5公里。回家以后呢，就感觉浑身肌肉酸疼了。那么起初于先生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啊，觉得可能是太久没有运动了，突然一下提强度，身体有点吃不消，缓缓就好了。可渐渐的他越发觉得奇怪了，不仅肚子翻江倒海，人也有一种被掏空的疲惫感。苦撑无果以后呢，这才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医院抢救的一幕哈。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并不是肌肉真的溶解了，而是只在过量运动、高热、药物反应等因素影响下导致肌肉细胞受损。那么通俗点理解，就是我们的人体肌肉细胞突然崩坏了，细胞内的肌红蛋白等物质会泄露到血液里，这些毒素会堵住肾脏，轻则腰酸背痛，重则引发肾衰竭、尿毒症，甚至危及生命。当然也不是说于先生的横纹肌综合征一定就是吃小龙虾吃多了惹的祸，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小概率事件哈。那比如说像高蛋白重油饮食后又熬了夜，导致身体抵抗力不足，而那个突如其来的5公里拉裂，又可能是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每到夏天呢，医院都会接诊不少因为吃小龙虾而引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的患者。此外还有因为在户外进行长期高强度的锻炼，像爬山啊、骑行啊，期间不注意休息和补水，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最终诱发横纹肌溶解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那其中的年轻人占比是最高的，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出现了肌肉酸疼无力、小便呈茶色或酱油色等情况，要立即就医，尤其是在运动或进食海鲜以后，以免耽误病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你也可以下载和宜 APP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在明天下午的17点钟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

0: 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二零

0: 2025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 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0: 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

0: 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

0: 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想知道为人父母，你才慢慢

0: 适时的放手，趁着孩子金色年华在阳光满溢中长大。
1: 爱我，爱家，爱爸爸，爱妈妈。
2: 直到为人父母，我才慢慢发现。
3: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造机器人斩获国际认证。最近呢，在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上，咱们合肥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光伏清洁机器人，斩获了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际认证证书，成为了行业技术标杆。那到底有多厉害呢？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硬核实力。
3: 光伏电站多位于沙漠、戈壁，这里高温干旱，沙尘暴频发，灰尘一盖，发电量就跟着往下掉。而人杰智能的机器人军团就是为地面光伏电站而生，他们无需一滴水，特制的滚刷像梳子般抚过光伏组件，连最细小、最边缘的尘埃也无处遁形，清扫效率高达99.5%。
4: 我人工，我们要是清洁一个轴串，大概是1.5公里到2公里，可能需要2-3天的时间。但我通过机器人，然后下来回运行，然后下来可能只需要40分钟。
3: 更厉害的是，这群智能清洁工能感知天气变化，7级以上大风一来，他们齐刷刷返回停机位避难，风停后再列队出来清扫。凭借这身硬核本事，人杰智能拿下了全国首张光伏清洁机器人国标认证，展现了合肥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目前这支机器人婉君已应用于全球23个国家，累计覆盖超过200座光伏电站。
2: 哎呀，真的是太厉害了，非常羡慕这些光伏机器人的顺风耳，能够感知风雨，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就更厉害了，它的听力可是刷新了世界纪录。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说起来跟我们电台有点关系，这收音机嘛，量子收音机面世了，不知道这里面会放出什么样的节目呢？广州南沙量子科技集团，广州南沙量子科技团队在量子精密测量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造出来的收音机啊，可不再是那个我们这种经典怀旧的收音机了，一起来看看它新在什么地方。
3: 在微观世界里，想同时高精度测量一个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一直是业界公认的难题。传统测量手段往往顾此失彼，而且精度有极限。但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冯芒教授团队依托自研的离子井平台和一核离子操控技术，攻克了这一瓶颈。
5: 设备里面装了2个原子的耳朵，让他们同时工作，一个负责调频，一个负责调幅，然后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协调他们两者之间的工作，让2个耳朵配合得天衣无缝。
3: 这是全球首次在同一个设备里同时实现对频率和幅度的高精度测量。该技术可用于光纤通信，让网速更快，信号更稳，也可用于精密仪器探测以前难以捕捉的微小变化，为下一代智能量子探测设备打下基础。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子刊通讯物理。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刚说到了量子收音机的面试，哎呀，这个说起来还是有点激动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捕蝇草的百年之谜。我们知道人类不断的在用技术复刻我们的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其实大自然早就演化出了类似的神奇设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植物界的闪电侠捕蝇草，它不到一秒就能够合拢叶瓣困住猎物。那很多朋友都在想，没有肌肉的植物究竟是通过怎么样的力量实现高速运动的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啊，也困扰了咱们的科学家超过一个世纪之久。最近马赛大学一支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就揭开了谜底。
2: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捕蝇草的闪电一击是靠细胞快速放水改变压力来驱动的。然而，水分在植物组织中的输运通常较慢，似乎难以解释这种近乎瞬间的动作。研究人员通过器官、组织、细胞和亚细胞尺度的多层次实验发现，捕蝇草闭合其实源于外表皮细胞壁在数秒内的迅速软化。也就是说，捕蝇草的叶片实际上是一张预先拉满的弓，坚硬的细胞壁相当于保险栓，会将能量牢牢锁住。当细胞壁软化

后，弹性能量就会瞬间爆发，完成快速闭合。这是目前已知植物中细胞壁力学性质变化最快的调节方式。这项研究解答了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困扰学界的百年谜题，也为智能响应材料和仿生机器人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这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连建辉教授团队研究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期的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成果近日在自然天文学上发表。接下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悉，近日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黄岩岛海草床，在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过50只。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琪。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资讯。说起来，接下来这项科研发现呢，怎么说呢？非常冷门，但是你仔细听一听又觉得非常的神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坨粪便能有什么作用？里面居然藏着猛犸象的 DNA 啊。来继续关注哈，70万年前的，据说哈，这70万年前的松鼠排泄物竟然揭开了古代动物全家福。这事儿听着离谱，但是它真的就最近写在了这个国际期刊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松鼠粑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3: 粪化石能保存排泄动物自身和周围环境中的古 DNA， 相比骨骼或沉积物化石，粪化石更容易降解，在古 DNA 分析中并不常用，但北极地区数千年的冰冻和密封却为保存粪化石中的遗传物质提供了可能。
4: 加拿大哈凯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对加拿大育空河中部地区的13个北极地松鼠粪化石标本进行分析，识别出多种来自植物、微生物、昆虫和动物的 DNA， 包括猛犸象、马、美洲猎豹和西伯利亚野牛等大型动物，以及200种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重建了18个线粒体基因组，并还原了北极地区的环境变迁。这里曾是养育哺乳动物的草原生态系统，后来逐步演变成如今以北方针叶林为主的地貌。
2: 哎呀，这没想到一坨简单的便便里面是大有乾坤呢。这科学有的时候听起来啊确实冷门又神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方神奇，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过。

个他的小母狗，还做了几天你的女朋友。他和一位圣伯纳私奔，骑到了琉球。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喝交杯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交杯酒源于我国古代婚礼中的合锦，锦是一种用葫芦做成的瓢，古代结婚时用作装酒的器皿。关于合锦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共劳而食，合锦而友》。

0: 劳，就是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一起吃祭祀后的同一块肉，以象征从此夫妻尊卑相同。合谨是指新婚夫妇各用一只瓜瓢喝酒漱口，表示夫妇从此相亲相爱。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周代，到了南北朝时，行合谨礼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先在两个瓢把上系上丝带，喝酒后再将两个瓢扣在一起，用丝带缠绕，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酒具改为两只木杯，新娘新郎同饮之后把杯子放在床下，而合谨的礼也就被改为了饮交杯酒。宋词《鹧鸪天》有云：清合谨醉淋漓，同心结了背相宜，从今把作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5: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786家，10年间增长6.9倍，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合肥市乃至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他实际缴费的2/3。高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新标准同步调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印度德里警方日前破获一起性质恶劣的人口贩卖案，通过当地的婴儿集市，不法分子将从贫困农村偷窃或低价购买的新生儿卖到难以追溯的外邦，从中赚取高额利差。警方表示将持续严查并努力追踪其他婴儿和买家。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

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丹青的《退步集》。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收录了陈丹青从2000年到2004年写的各种文章，有演讲稿、访谈录、书评、游记，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感想。那时候陈丹青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清华美院教书，正是他话最多、火气最大，也是最敢说的几年。书名叫退步集，那退步到底是什么意思？陈丹青自己在序言里说过一段话，我所谓的退步不是真的要往回走，而是说在这个人人都往前冲的时代，我想停下来看看，想问问自己，我们这么着急忙慌地往前跑，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也许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从小学开始就被教育着要进步，考试要进步，排名要进步，工资要进步，职位要进步，房子要换大的，车子要换好的，连微信步数也要比别人多。但问题是，走到了最后，我们到底要跑向哪里去呢？陈丹青还说，我见过太多进步的人了，他们跑得很快，但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他们只是知道停下来就代表着失败，慢下来就是落后。可我觉得有时候停下来比跑更需要勇气，慢下来比快更需要智慧。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说到底，内卷不就是大家在拼命的跑，跑到最后，所有人都开始迷茫了。陈丹青早在十几年前就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选择退后一步，并不是真的退，而是拒绝那种盲目的、焦虑的、没有方向的跑。陈丹青教了几年书，对于艺术教育他有一肚子想法，他在书里写了很多关于教育的文章，有些话也说得毫不客气。比如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个学生来考我的研究生，专业特别好，画画的一绝，可英语差了几分没考上，第二年又来，英语还是差几分，第三年再来还是差几分，到第四年他不来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师，我画不动了，我四年没画画，全在背单词。陈丹青说，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产品，不需要标准化，可以量产。你要有个性，可以，但是你的个性必须符合规范。你要有想法，可以，但是你的想法必须在框架之内。现实就是如此，从小学到大学，学的都是标准答案，考的都是知识点，但是问你真正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等到了毕业，发现需要你有一技之长的时候，才猛然觉醒，原来一样都没有学过，还得从头开始。陈丹青是个画家，但他写的文章比很多的专业作家都要好。他在书里谈了很多关于艺术和教育的问题，观点也特别犀利。比如说，他就很反感当代艺术这个词。他说，什么叫当代艺术呢？好像只要加上当代两个字就高级了，就前卫了，就值得讨论了。但我说，艺术就是艺术，没有什么古代、现代、当代之分。好的艺术1000年之后还是好的，烂的艺术挂上当代的招牌也是不好的。他说，艺术的第一标准是好看，你先得好看才能谈别的。如果你弄了一堆破烂，说这是什么深刻的社会批判，我怎么看怎么像是收废品的。这话说得太直白，可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的。很多所谓的艺术确实是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明白的东西模糊化，好像越让人看不懂就越高级。但陈丹青说，真正的艺术大师，比如梵高、塞尚，他们的画你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好看，就是舒服的，不需要有人在一旁给你讲解什么是叙事策略，什么是视觉语言。他还说过一段关于绘画的话，他说，画画这事儿说到底就是手痒，你看见一个东西特别想把它画下来，不画就难受，这才是画画的本意。现在很多人画画就是为了展览，为了卖钱，那还叫画画吗？那是生产商品。这就好像一些专门学艺术的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画画，看见什么画什么，根本不管画得好不好，就是手痒。长大了之后，学到了所谓的正规的画画的方法，学到了所谓的正规的画画方法，反而不会画了，每一笔都在想，我这样对不对，符不符合透视，色彩搭配合不合理，这样画出来的东西技术上可能更正确了，但是那种手痒的感觉，那种想画的冲动渐渐就没有了。陈丹青说，这就是往前跑的代价，你学会了更多技巧，但却失去了最初的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退步反而是回到原点，找到那种最纯粹、最本真的创作冲动，找到你的初心。当然，退步集里

也不全是严肃的艺术类的话题，也有很多关于日常生活的随笔。陈丹青写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的轻松，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他写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逛超市，他说，我经常在超市里转悠，不是为了买东西，就是喜欢看包装，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看着就高兴。有时候买一包薯片，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那个包装袋设计得太漂亮了，舍不得扔。这种小细节他写得特别生动。他还写自己坐地铁，这地铁破破烂烂的， station 里全是涂鸦，车厢里什么怪人都有，可我特别喜欢坐，因为可以看人，各种各样的人，胖的瘦的，穿西装的，穿拖鞋的，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但又挤在一个小小的车厢里，这种感觉很奇妙。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眼睛，普通人坐地铁只觉得挤，觉得烦，但陈丹青能看出门道，能看出人的多样性，能看出城市的脉搏。他还写过一篇关于理发店的文章，说我喜欢去那种老式理发店，师傅都是老头子，手艺是祖传的，他们不跟你聊天，不问你要不要办卡，就是闷头剪，剪刀在他们手里像是有生命一样，一会儿就剪好了，你照镜子不一定多时髦，但是特别精神，这种手艺现在快绝迹了。读这些文章，你会觉得陈丹青是个特别会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不食人间烟火，他就在生活里，在菜市场、地铁站、在理发店，在一切最普通的地方，发现有意思的东西。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分享来自陈丹青的《退步集》。读《退步集》最佩服的是陈丹青说话的勇气，他真的什么都敢说，而且说得非常的直白，不绕弯子。他说，我年纪大了，没几年好活了，就想说点真话，至于得不得罪人，随他去吧。这种态度真的太稀缺了，因为我们平时习惯说话留三分，习惯了委婉，习惯了看破不说破，结果就是把真话都憋在心里，说出来的好像都是废话。陈丹青可不愿这样，他说，我宁愿说错也不愿不说，说错了大家可以讨论，什么都不说那就真的死了。写《退步集》的时候，陈丹青已经50多岁了，他在书里写了很多关于年龄的想法，不伤感不矫情，就是平静的叙述。他说，人老了最大的好处不用装了，年轻的时候要装成熟，装深刻，装不在乎，老了可以装嫩，装傻，装糊涂，反而更自在。他还说，我现在画画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较劲了，那时候一笔画错了恨不得把画撕了重画，现在画错了就画错了，说不定错的还挺有意思，这叫退步，但也是另一种进步。这心态就特别好，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年龄都特别焦虑，尤其是女性，过了30岁总觉得自己在慢慢变老，过了40岁就觉得好像完蛋了。可陈丹青说，年龄不是问题，心态才是。你50岁还可以学新东西，60岁可以开始新事业，70岁可以谈恋爱，有什么不行的？他还写过一段关于死亡的话，说，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之前还有很多话没说，很多事没做，所以我现在拼命说拼命做，能写就写，能画就画，至于死后怎么样管不了那么多了。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特别能打动人。陈丹青在书里还谈了很多关于阅读的想法，他也是一个非常爱阅读的人，说自己不研究书只看。他说，我现在看书不像年轻时候那样非要看出个门道，非要记住什么，现在就是随便翻翻，看到哪儿算哪儿，有意思多看两眼，没意思就翻过去，这样读书反而更有意思。这种随性的阅读态度可能就是阅读的初心，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读书都太功利了，读这本书是为了考研，读那本书是为了写论文，读另一本书是为了显得自己有文化有谈资，结果读得很累，读完也记不住，纯粹是自我折磨。陈丹青说，有些书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觉得没意思，老了再读才发现是好书，这不是书变了，是你变了。所以好书要反复读，不同阶段读有不同的收获。就像有些书20岁读和40岁读完全是两本书，比如《红楼梦》，年轻的时候看的是宝黛的爱情，现在再看是世态人情，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陈丹青还推荐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有画册，有小说，有历史读物。他说，我看书很杂，什么都看，专业书看，闲书也看，正经书看，不正经的也看。读书这事儿就像吃饭，不能挑食，什么都要尝一点，营养才均衡。也许现在的我们习惯了听场面话，习惯了看公关稿，习惯了被各种正确的废话包围，像陈丹青这样说真话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陈丹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修饰不遮掩，哪怕得罪人也要把话说出来，这种真诚特别的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就像陈丹青自己说，你可以退步，可以停下来，可以走自己的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不止一条路，不只有进步这一个选项，

书里写，我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赚过钱，没得过什么大奖，但我画过一些画，写过一些文章，说过一些真话，交了一些朋友，我觉得够了。人这一辈子能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了，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就是成功，其他的随他去吧。是啊，随他去吧，进步也好，退步也好，都是别人贴的标签，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怎么活。读退步集，读的不是退步的技巧，而是一种态度，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一种敢于说真话的态度，一种认真生活、认真思考的态度。881爱阅读，我们下期。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3: 行路难，六。功夫不负有心人， 阿九终于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块极为隐蔽的活动地砖。搬开地砖后，一道向下的楼梯露了出来。楼梯不长，借着地下室的光扶着墙往下走，不过一分钟他就到了新楼层。一片昏暗中，最显眼的是不远处一道窄窄的长方形的光，不亮，但落到他眼中宛如希望般耀眼。阿九兴冲冲地往那光亮处走，刚走到跟前儿，就摸到一扇厚重的铝合金门，那光原来是从门上嵌着的玻璃里透出来的。门上有锁，拧不开，但阿九并

0: 不觉得扫兴，只要有门，总有打开的法子。今天打不开，明天还能打不开吗？先看看情况。阿九踮起脚趴在门上往那玻璃里看，他本以为会看到外面的路灯、繁星，甚至车水马龙，再不然哪怕是一间亮了灯的办公室都行，却没料到眼前是一排排休眠舱，粗略数了一下，足有二三十个。弄这么多休眠舱做什么？阿九想不通。屋内的寒意透过这铝合金门传到他身上，冷不丁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浮起，这些该不会都是陪葬的人吧？是了，有墓就可能有陪葬啊。阿九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头也不回地往楼梯口跑去。你是想跑吗？阿九刚刚跑回地下室，就听见头顶有人说话，下面都是休眠舱，出不去的。
1: 谁？
0: 阿九猛地一仰头，吓得差点跌下楼梯。我是周琦，你是新来的吧？飞船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人，那人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却蓝得像海水，眼见是个混血儿。阿九惊魂未定，注意到周琦袖口干涸的颜料，才算放下心来。
1: 啊，你也是被抓来画画的？
0: 不是。周琦摇了摇头，我是自愿来的。
1: 自愿？
0: 阿九一面将地砖复原，一面问周琦，
1: 自愿待在这里做什么？
2: 画画啊。
1: 回家不能画吗？
0: 那可不一样。周琦神秘地笑了，这地方你多几天就知道，好得很。
1: 是吗？
0: 阿九将信将疑，还不忘警告周琦，
1: 刚才的事不许说出去。
0: 我说这个干嘛？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周琦一副你爱信不信的样子，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除非他们送你走，不然根本走不了。
1: 是吗？
0: 见阿九依然不信，周琦似乎有些生气了。
1: 不信你就自己转吧，转一个月都转不出去，
0: 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好好画画，画好了自然有人送你走。你也不想想，这一路上怎么连个巡逻机器人都没有？是你格外厉害，还是他们用不起？这话把阿九问住了。确实他这一路过来都太顺，顺到如入无人之境，顺到有些不真实。
1: 这里没人监管吗？
0: 没有，
1: 你哪怕去死都不会有人管。
0: 我不想死，
1: 我就想离开这儿。
0: 阿九直觉周琦没有恶意。
1: 你有办法吗？
0: 我家人还在医院等我呢。
1: 画画？
0: 周琦说了跟陈先生说的一样的话，画好了就可以走。
1: 那得画多久啊？
0: 看你本事了。周琦耸了耸肩往外走去。
1: 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哎，等等我。
0: 难得遇到个可以说话的人，阿九追了上去，一路上他

0: 都在问周琦问题，从那些休眠舱是做什么的，他怎么知道下面不是出口，这里都有哪些人，大家都是怎么来的，一直问到周琦老家是哪里的，为什么学画，周琦知无不言，问什么答什么。只在阿九问到那间编号127的房间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那间房没什么特别的呀，可我白天经过他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慌。阿九顿了顿，里面还有股消毒水的味儿。哦，那可能是因为刚死过人吧。周琦想了想，又说，前两天听人说127的人画不出自己想要的画，想不开自杀了。
1: 自杀？
0: 对，周琦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每间房都死过人，没什么稀奇的。这一天之后，阿九开始了昼夜不息作画的生活。上一次他这样还是高三美术集训的时候。他画得这么拼，比地下室里其他画师都积极，并非完全信了周琦或者陈先生的画，而是画着画着，他有些享受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画画的生活了。这种生活在他过往的人生里极少出现，更别提他已经感受到时空观测仪的魅力了。任哪一个对艺术有一定追求的人，亲眼见到历史上最优秀的画家在面前作画的时候，内心会不受震撼。离了这里，阿九恐怕很难再见到那和尚和和尚笔下的佛像。既然如此，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学几招。至于逃跑，画画的这些天里，阿九也没闲着，只是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之后，发现确实没什么出路。这地方内松外紧，表面上没人管，他们画画也好，睡觉也好，遛弯也好，做什么都可以，提什么要求都满足。但实际上通向外界的门层层紧锁，处处都有安保和摄像头，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光靠阿九自己根本跑不掉。至于找同盟，看看那些比他还要瘦弱的画师，阿九算是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更别提这些人似乎根本不想跑，不仅不想跑，还一个个劝阿九留下来，那股子乐不思蜀的劲儿叫阿九实在跟他们聊不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些画师口风一致，都再三向他保证画完绝对可以走，能走就好。阿九想，反正一时半会儿跑不了，画完了再说。而且万一是真的呢？想到这里，阿九就画起画来，越画越拼，每天2点一线，除了在地下室作画，就是在房间里研究，透过时空观测仪学习和尚的技法，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沉醉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渐渐的，他有些了解了周琦等人不愿意离开这地方的原因，与其说是陈先生困着他们，不如说是对画出完美画作的执念困着他们。 至于那些因画自杀的人，想必也是解不开这执念，一时进了绝路。我就没什么执念，阿九心说。自从入了假画这一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尽快完成上家的要求，拿到钱寄回家给妈妈治病。至于画作本身，都成了赚钱的工具。大概是阿九画得太拼，拼到有些吓人，小林好几次监工时都特意过来嘱咐他，不用画得这么快，画得好就行，陈先生不急的，他不急我急。阿九心说，他只想早点把这佛像画完，早点回家，早点去医院看妈妈。如果他还可以回家的话。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

0: 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空手空脚赤膊抱针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歪歪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0: 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
8: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9: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

0: 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 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3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 多批次见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

0: 年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合肥三所高中新校今年秋季首招将新增2000个学位。
0: 端午假期，合肥外出客流迎来小高峰，市民出行平稳有序。
1: 合肥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
0: 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冰省身份亮相。
1: 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首次开放云服务。
0: 合肥消防首次整建制跨区域参加国家级重大演习。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记者王艳、徐磊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秋季，合肥将新增三所优质高中校区、2000个普高学位，通过名校扩容、特色办学、品质升级，进一步满足群众上好学、好上学的教育需求，为学子搭建起多元升学、全面发展的优质平台。这次新增的三所高中新校区各具特色，将为合肥普通高中教育注入全新活力。其中，坐落于合肥高新区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一期占地165亩，目前工程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今年秋季，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首批计划招生400人，其中160人为高水平一体人才自主招生。枫林校区将由八中分管教学副校长带队，从八中六中选派核心骨干管理团队进驻，并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教师人才。在育人模式上，坚持以高品质文化教育为根基，以高水平一体人才培养为特色。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承袭合肥八中的育人传统，在文化课教学方面高起点、高品质、高标准。
0: 今年九月份，位于新展高新区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也将投入使用。学校占地280亩，总建筑面积约19.5万平方米。学校从南区美学科遴选骨干教师作为领军人才，招聘6位学科带头人，目前已有16位免费师范生加盟，另有64名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即将通过招聘入职。学校秉持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办学特色，办学品质与本部同步，致力于培养兼具科学理性、人文底蕴与艺术灵性的全面发展型学子。另外，位于合肥经开区的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开学，首届计划招生600人，学校占地近120亩，总建筑面积10.51万平方米，主打小班化教学模式，深耕个性化育人，精准对接每个学生的成长特点，有效挖掘学生创新潜质，看65个百分点。一中、六中、八中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优质高中招生占比达40%。合肥正在通过持续扩容优质普高学位，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满足群众就近入学、入好学的民生需求，持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记者邢宁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3次主任会议近日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24号到25号上午举行。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审议《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修改稿，《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关于修改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合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关于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政府债务管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的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案。

0: 会议听取2024年度我市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关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体育法、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全过程人民民主安徽实践专题调研座谈会、全省人大城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刘慧报道，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旅游、探亲，合肥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截止到6月21号18点，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旅客89.11万人次，其中合肥站21.48万人次，合肥南站53.895万人次。据了解，今年端午运输比去年推迟19天，叠加高考结束和暑期出行预热等因素，旅客出行需求有较大提升。客流主要以探亲和休闲旅游为重点，出行目的地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以上。中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比去年端午增加19.5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6月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合肥南站还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民航方面，合肥新桥机场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8.9万人次，日均3万人次，直飞客运航班687架次，日均229架次。全市道路客运运送旅客2.91万人次。轨道线网客运量518.23万人次，同比上升31.56%。公交客运量173.9万人次，同比上升15.47%。
0: 记者张伟报道。端午假期，我市公安机关从严从细抓好节庆安保和旅游警务，全力守护假期平安祥和。端午期间，合肥各大公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全市公安机关重点加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全面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全力守护假期平安。端午假期，全市交管部门紧盯进出城主干道、高速出入口、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及农村地区，综合运用警用无人机和巡逻警力，强化交通路况巡查、违法行为治理、事故快撤快除等工作。节日期间，全市共办理户政业务12237笔，出入境业务1038笔，车驾管业务10162笔，用假日值守，切实保障了群众办事需求。
1: 记者龚正、楚刚报道。新站高新区墨店老街历经一年微改造加经提升，近日正式开街。这条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徽派老街将成为合肥城市新晋打卡点。全长 1.5 公里的墨店老街位于新站高新区原墨店老集镇。去年7月，新站高新区启动老街更新工程，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秉持微改造加精提升的思路，精耕细作，通过建筑立面美化、老旧道路修整、地下管廊建设、消防系统升级等，在保留粉墙黛瓦徽派风韵的同时，有效解决了积水和安全隐患等民生痛点。留下来的老店也得到了精心扶持，既保留了每家店铺的独特韵味，又让整条街巷焕发出整洁有序的新面貌。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一场融合文化古韵与新潮活力的游园会在墨店老街同步拉开帷幕，市民漫步其中，逛市集、品美食、看展演、赏湖光，在闲庭信步间触摸城市文脉。此外，少泉湖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也会陆续入驻，带来创意市集、手作体验、国潮快闪等年轻业态。新站高新区将以墨店老街开街为契机，实施商贸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深化历史街区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推动墨店老街向品质化、多元化、年轻化迭代升级，全力打造有品质、有内涵的文旅窗口， 守住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0: 记者郑连军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肥西县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举办了第三届水文化民俗嘉年华，通过各类民俗活动为景区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三河古镇万年台，每天都有一场精彩的民俗表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本届水文化民俗嘉年华期间还推出了投壶、水上飞人、鱼灯巡游、千灯祈福等特色文旅项目。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等群体推出门票免费、家属随行门票优惠等举措，用门票减法换取更大的消费加法，通过业态升级、场景延伸、全域联动，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闭环，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三河古镇累计接待游客近40,000人次。
1: 记者张正阳、丁鑫、王旺报道。凉风则农稳，农稳则国安。随着合肥各地小麦陆续收割完毕，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市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并库，备足资金，严格执行质价政策，确保夏粮合理归仓，切实保障种粮农民利益。记者昨天在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看到，这里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满载小麦的运输车依次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对来粮进行抽样质检、水分及杂质检测。收购全程依托智慧晚粮系统，实现检验、过磅、入库、结算一站式办理，大幅提升了收粮效率。记者还注意到，厂区里还张贴着相关的质价政策公告牌，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让农民买明白粮、放心粮。为打好全年粮食收购首战，我市早谋划、早部署，在夏粮收购前就组织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和经纪人等各类粮食收购经营主体接受专题政策培训，全面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同时坚持底线思维，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四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夏粮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目前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0多万吨，收购设备630台，一线作业人员680多人，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截至6月21号，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已累计收购小麦39万吨。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将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26号。澳大利亚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的主宾省有两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主宾省安徽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
1: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指导下，中国电信旗下中电信量子集团联合九章济南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九章四号

0: 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已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推出光量子线上优越性服务能力。量子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也是检验量子计算硬件系统突破经典算力边界、彰显量子计算独特优势的重要核心标准。2026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九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次发布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九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具备量子计算优越性服务能力。天眼 P2000 是国内首台面向全球开放的具备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光量子计算机。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量子计算云平台，为国内量子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提供稳定的云端算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近日在荆州石首市联合举办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合肥消防救援支队在这场国家级重大演习中一显身手，展现了过硬本领和良好形象。本次演习紧扣大江大河防汛抗洪抢险实战中遇到的堵口难、通信难、保供难、抢通难等突出问题，设置决策指挥、高水位差决口封堵、三段抢修抢通、内涝抢排、水域救援和堤防综合险情处置等六个专题，共投入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民兵和中国安能集团等各类抢险力量队伍43支参加演习。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接到参演命令后，出动指战员312人、车辆11辆，携各类水域救援装备器材500多件套，历时17天圆满完成演训任务，在长江之畔展示了打大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和吃大苦、扛大活的良好形象。这次演习是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挂牌成立以来首次整建制跨区域机动参与国家级重大演习，对支队全面检验队伍应急救援实战能力、锤炼抗洪抢险过硬本领有着重大意义。下一步，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将认真复盘本次演练成效，常态化保持应急备战状态，以更加精湛的救援技术和更加昂扬的战斗姿态，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公正报道，21号上午，合肥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站高新区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和储运的专业服务商，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等行业。这次投产的合肥新站高新区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与产品覆盖度迈上新台阶。电子特种气体是半导体产业的命脉，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芯片生产的连续性与产品良率。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重点支持下，集成电路、显示面板、LED 光伏等下游电子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逆向带动了电子特器用气需求的持续增长，也为纤维半导体这样的企业扩大产能、拓展产品种类提供了发展空间。未来，这家企业的产品线有望完整覆盖半导体制造的核心工艺。当前，集成电路被列为安徽万亿级产业集群，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迅猛发展，已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第一梯队。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 170%， 创历史新高。
1: 暑假即将来临，为引导和帮助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市委宣传部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我爱"

0: 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为主题，部署开展2026年合肥市五彩假日托管班暑假文明实践活动。这次五彩假日暑假托管班的服务对象是需要托管的中小学生，以小学生为主，服务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全市共有312个站点接受家长和学生报名。本次活动将充分发挥各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中小学生的需求，通过招募志愿者，以托管看护为主，结合资源特色，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
1: 记者杨志明、邢敏报道。随着高考结束，高三毕业生迎来超长假期，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通过近视矫正手术摆脱眼镜束缚。近期我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迎来就诊高峰。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大型眼科医院，发现各家医院大厅内都坐满了前来咨询检查预约手术的考生和家长，大家有序排队进行视力检测、眼底检查、角膜厚度筛查等一系列术前专项检查。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每年高考后都是摘镜手术的高峰期，医院屈光科门诊日均接诊量大幅增长，预约手术人数较平日呈现翻倍增长，目前手术预约名额已排至数周后。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医生还针对术后恢复和日常用眼给出了专业指导建议。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表示，患者要严格遵从医嘱，按时用药，定期复查，短期内避免长时间用眼、剧烈运动，杜绝熬夜刷手机、长时间看电子屏等行为。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市医保医改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884.4万人，同比增加27.8万人，增长3.24%，是全省唯一职工居民参保人数双增长的市，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1: 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完成近5亿元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合肥国资领投，环安资产携保险资金首次入局，老股东云石资本、方广资本持续加注，资金主要用于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试航取证、交付准备及场景落地。
0: 记者从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了解到，我市多家国有租赁企业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准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租赁优惠大礼包，多个社区数千套房源集中上新。其中合肥安居集团旗下城域近期计划新增投放超过4000套精装租赁房源，覆盖高新、新站、蜀山、滨湖、经开等重点区域，为新市民、新青年提供多元品质安居选择，目前多个项目已预定一空。
1: 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滑板比赛暨合肥市青少年滑板锦标赛近日在洛港公园 7C 滑板公园火热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女街市、碗池、优池、混合团体荡板接力等四大项目，全市153名中小学生滑手同台竞技，以板为艺，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活力风采。
0: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顾问

0: 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
1: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三月初的 40.5% 降至 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到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兴中市茶饮茶颜悦色官宣进驻安徽，全省首店选址合肥，计划八月初正式开业。茶颜悦色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进驻合肥，茶颜悦色不仅带来了其备受喜爱的经典产品系列，还为合肥定制了城市限定周边和专属商品，在产品研发、服务体验、文化连结等方面积极寻求与合肥城市气质的融合点，希望能融入合肥，为本次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作为本土头部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此前已布局多省市核心商圈，除大本营湖南外，安徽是第五个外开的省份，也是今年进军的第二个新省份。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是20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